0: 率领的代表团。泽连斯基表示，雷神公司愿意将双方合作提升至新的水平，双方将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1: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随着 SpaceX 上市，太空算力再度成为全球科技竞争新焦点。据报道，中国已推动12颗计算卫星实现在轨运行，它们是于2025年5月14号发射升空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算力为什么要上天？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算力为什么要上天？根本原因在于地面算力的天花板正在逼近。算力、算法和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其中算力虽然主要受制于芯片技术，但随着 AI 芯片性能提升，大模型应用不断普及，稳定且充足的电力供应日益成为一道限制性难题。近年来，全球科技巨头竞相抢建智算中心，许多超算中心的耗电量已堪比小型城市。然而，电力扩容非一日之功，受制于资源约束、散热瓶颈、审批流程等多重因素，供需落差持续拉大，地面扩张之路越走越窄，算力向天寻路便成为破局之要。所谓太空算力，本质是将数据中心的计算能力搬上卫星，让卫星成为带翅膀的计算机，在天上完成数据的采集、处理与输出。相较于地面，太空堪称算力友好型环境，取之不尽的太阳能极大缓解了供电焦虑。更关键的是，在轨数据处理能够实现时效性的革命性跃升，海量遥感气象与探测数据无需全部传回地面，仅在太空完成处理后将结论回传，不仅让带宽占用降低数个量级，响应时间也从数小时压缩至秒级。同时，太空算力能够为远洋船舶、极地科考、偏远山区提供普惠的智能算力服务，真正实现数字覆盖的无远弗届。当然，太空计算从构想走向现实，仍需跨越诸多技术天堑，如高能辐射对芯片的侵蚀、大面积太阳能板的在轨展开与维护等等。然而，挑战与机遇从来相伴而生。放眼全球，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逐鹿星海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目前中国在这场竞争中稳居第一梯队，更以扎实行动率先定义了太空算力时代。算力上天不止于商业布局，更是一场关于未来基础设施的前沿竞争，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跑。中国的优势在于体系化的组织能力与快速迭代的学习能力。浩瀚星空，征途漫漫，算力上天承载的不仅是技术突破的理性追求，更是人类拓展生存边界的浪漫想象。当一个赛道远未定型，路径仍在探索，恰恰是弄潮儿参与定义规则的最佳窗口期。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中国完全有底气在这场太空算力竞赛中跑出自己的加速度。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27度到36度，南京多云，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6度。常州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无锡多云，28度到39度。苏州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扬州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6度。泰州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6度。南通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6度。宿迁多云，有时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2度。淮安多云到阴，有雷阵雨，24度到34度。盐城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4度。徐州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度到33度。连云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宿
2: 间的互动和交流。那么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对我们是高的，通过我们的栏目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也发来一些问题，希望通过今天上线直播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和在座的各位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请丁局长您跟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好吗？
3: 各位市民朋友好，大家上午好，我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丁连龙，今天非常荣幸带领我们相关处室和直属单位的负责同志走进正风航风热线，借助栏目搭建的爱心桥梁，直面群众，倾听呼声，接触见多，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代表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呢，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镇江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生态环境呢，一头连着城市发展大局，一头牵着家家户户的日常幸福。空气好不好，河水清不清，小区有没有异味，工地噪声扰不扰民，更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必须扛牢的履职大事，也是这个群众关切的民生实事。过去一年呢，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我们距离蓝天碧水净土攻坚战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空气、水等各项环境指标达到了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优水平，环境信访总量降幅位居全省前三。调查显示，2025年城镇公众总体生态环境满意率达到93.6%，增幅全省第一。正风航风就是作风，民心民意就是标尺。今天我们敞开门听意见，沉下心解难题，真心欢迎各位市民朋友见多见言。主持人，
2: 谢谢，谢谢丁局长。今天咱们来到直播室，也算是一次线上的一个办公哈，我们就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在线上和大家进行交流好吗？好，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4: 正风航风热线记者连线，
2: 张宽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在今年4月底的时候，曾经有姚桥的居民反映，姚桥港水域是当时看到有紫红色的污水排入。那么当时经过采访了
2: 什么时候？再说一下时间。
5: 生态环境综合。
2: 张坤，再说一下时间，几月份？
5: 4月底的时候。
2: 4月底啊，好，我听到了，谢谢。
5: 当时经过采访了解到，金开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是介入了处理，并对企业。涉事企业进行了立案调查，所以说有两方面情况想了解一下。第一方面就是对于这个立案调查的情况，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何？另外第二个，在昨天也回访了当事人，当事人说就是前段时间大雨期间依然看到有紫红色的污水排入河道，想了解一下是不是也掌握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就是后期的巡查以及监督情况是如何的。
2: 是不是在昨天回访当事人的时候，对方说看到这个现场的情况，他还是有些疑虑，是不是？
5: 是的。
2: 好，那我们今天现场来进行一个答复，丁局长您可以吗？
3: 好，这个问题呢，这个请我们经开区生态环境和应急局局长刘东东同志回答。
2: 好，谢谢。刘局长您好。

0: 这位市民朋友你好，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接到这个投诉反馈以后呢，我们是第一时间跟我们的环境执法局和要求镇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这个调查。
1: 嗯，
0: 确实在这个调查这个发现，我们姚桥镇的一个企业叫润豪包装存在无证非法排污的这个行为。
1: 嗯，
0: 目前呢我们的环境执法局呢也进行了立案查处，这个正在这个程序过程当中。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在当天啊，四月三十号当天就对姚桥港河的这个水质进行了监测，是四类水，就是监测的结果。然后呢，在五月十五号，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监测，已经是到三类水。这个同时呢，我们在七月中旬的时候也开展了日常性的这个监测，也是稳定在三类水。这位市民朋友反映了这个说，近期还有这个红色的这个水啊。我们分析啊，就是当时因为润豪包装呢，它是这里面呢有这个含铁的一些废水，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润豪呢现在是没有这个非法排污的行为，但是呢因为确实我们姚桥镇它这个有这个老街和新的这个集镇，包括我们的工业区，确实管网也是比较复杂。我也很有幸在姚桥工作的三年，对相关的情况也是比较了解，所以说呢这个市民朋友反映了以后啊，我们下一步呢打算就是一是和住建部门还有我们的这个姚桥镇，就是加大对我们整个集镇的这个地下管网的这个拉网式的一个排查，就是对一些比如说有漏管的这些地方呢要进行有效的一些治理。第二个呢，我们局也将加大这个监测和巡查的力度，就是定期的，已经现在是定期的每个月对姚桥港河进行了这个水质监测，同时呢我们也加大日常的一些巡查，如果说发现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进行这个查处。另外呢，我这个真诚的希望这位市民朋友呢能够在这个发现日常生活当中啊发现这个异常情况呢，能第一时间能跟我们局来直接联系，把相关的情况反馈给我们。因为确实这个水啊，它有的时候进河以后，它因为我们姚桥港河是通长江，就是可能这个水下去的比较快，就是对整个案件啊，或者是对它这个排污行为啊，我们可能发现了会到了现场以后可能已经比较滞后了。所以说
1: 您的意思是如果当事人第一时间
0: 来联系我们第一时间赴现场进行这个查处。所以非常感谢这位市民朋友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谢谢。
1: 刘局长，刚才我们记者也说了，四月底的时候来有市民是向我们政府航空热线反映。那我想向您了解一下，四月底左右吧，就是您这边有没有接到有市民，或者说一二三四五这边有没有转工单到咱们局里面，您知道吗？
0: 我局里面呢，他是有专门的一个副局长来负责一二三四五的处理。这个可能也许是打您这边电话，同时也会一二三四五来反馈给我们。
1: 刚才您表态就是说线下这个事情处理的话还会继续进行做进一步的了解，是不是？其实现在也算是一个雨季啊，那就张坤这边就这个事情继续跟踪一下，到时候和刘局长这边或者说您安排人好吗，跟我们记者这边做一个对接，我们也和当事人一起，如果遇到实际的问题，确实看到现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在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以后，可能对于后续的一个处理的话能够有更加直接的证据，是不是这样？
0: 好的，
1: 张坤可以吗？
2: 好的，主持人。
1: 好，
2: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事人在反映过程中也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一般像这种他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暴雨之后，那么因为夏季也是一个暴雨频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及时的在暴雨之后加强这样一个监测，
1: 可以吗？
0: 可以的，没问题。
1: 好，那到时候张坤这边和刘局这在线下做进一步的这个对接，后续的情况我们会在日常的直播节目当中向大家做进一步的反馈。好，那我们今天连线暂时到这里，谢谢张坤，再见。

0: 所以呢，作为地块的管
1: 人专办，就专门搭个专办，专门来一个一个理，把每一个这里面遗留矛盾。因为这方面来说呢，国控集团作为土地所有者，确实没有执法权，但对于区政府来说，特别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和属地虽有执法权，但是土地所有者不是我，很多工作确有交叉，这样嘛，通过合力形成工作专班，把工作做在点子上，这样呢，按照既定计划推进工作。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时间。

0: 时的在我们的日常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展示，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我会持续跟进的。
0: 好，谢谢唐杰，再见。
1: 再见。
0: 嗯，继续今天的直播，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生态环境局。接下来关注一下听众杨女士反映的问题，现场的各位嘉宾包括我们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同我们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是杨女士反映的，说是高资街道啊，陈峰村有一家亚市场目前还没有关停，影响环境。那么这个厂的具体位置呢，是在村委会的西面312国道的北侧，金阳水泥厂跨公路输送带的旁边。这是杨女士提供过来的图片，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发过来的，这个大概一共有六张左右吧，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情况，需要得到一个现场的回应。丁局长，
2: 这个问题请我们当土局李远局长做个回答。
0: 李局长您继续拿话筒，谢谢。嗯，
3: 我来整个要把情况说明一下。
0: 好，
3: 高资区这个区域呢，说实在的，石子石粉行业比较多，
0: 是
3: 刚刚财政长说的也是这一类问题。
0: 没错，确实是这样。
3: 那个区域呢，我们对于这个点呢，我们专门进行了核查。这个点位呢，确实它曾经做过相应的破碎还有筛分的一个过程，然后它形成了自然的一个堆场。这个当事人的姓张，长期在这里做这个事儿，当然是他生活的主要来源，但是呢，确实对生产生活有影响，而且手续上也没有。所以这方面呢，对于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来说，早就已经取缔。那么今年上半年它涉及的破碎一些设备全部拆除带走了，现在您看到现场的主要是堆场。
0: 堆场啊，
3: 对，堆场。这个堆场的问题呢，我们进行了，我们基本上一个月要去三次，专门跟大家谈。因为堆场呢，它只要在清运和托运过程当中呢，必然产生扬尘。您看到它的地面没有硬化，所以运输环节、这个托运环节，它全部都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对周边的群众影响是特别大的。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的意见就是，这个点位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予以取缔，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从执法总角度来说，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目前对它已经多轮执法。那么现在考虑呢，因为现在的覆盖呢，实事求是讲，从图片上看还是我们现场核查来看，总有反复的迹象。所以我们现在处理它呢，已经不仅仅是说光劝说约谈了，因为这个问题是一来是时间太长了，所以目前采取的方案就是后面准备按日计法进行处理，就是对你的彻底的相应的覆盖和环境管控行为进行彻底进行跟踪。对你这个违法行为，我们要跟您算时间账，不能够长期这样对群众产生影响。这样呢，我们通过办案呢，能够推进它的整改。同时呢，今年我们镇江市推进的建材行业的专项整治，我们与属地这个高资街道已经商议，将这个区域就这个点位纳入堆场的取缔范围。因为它这里面涉及到土地租赁，我们从土地租赁下手，对相关责任的工作进一步理顺，既通过执法遏制相关的扬尘行为，同时通过与属地从土地权属入手，把相应的工作进行根治，从而使这个问题呢能够彻底解决，防止再进行反弹。
0: 你有没有可能在直播节目当中说一下，预估一下这个时间节点？
3: 目前呢，我们跟属地商议的时间呢是今年年底，因为它有一个合约期的事情。这样呢，我们现在正在排具体的工作方案。我们想呢，既然要让相应的问题彻底解决，执法手段呢肯定要通过适当的运用，所以这方面呢，我们想呢，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先进一步把相应的工作做进去，这样呢属地退出就涉及到属地谈判过程中的这个整体队长的退出，就有谈判的空间和操作的空间。
0: 好，非常感谢，谢谢您。待会儿可能还要有请您让您手里拿一下话筒啊，因为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和您这边相关。接下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右山美地小区的业主反映的一个问题吧，这个应该是在我们金口区吧？
4: 对，
0: 是吧，金口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亚市场这个，这是什么情况呢？是优山美地小区的业主反映说，小区隔壁的镇江翼龙服饰有限公司使用大功率的吸尘器排出线头等产废品，同时还有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我们记者去到现场拍了一下，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5: 7月21号上午，记者看到这家公司车间里的灯和风扇都开着，但是从外部看不出是否在加工生产。而优山美地小区西侧围栏处有一段被放置了挡板。居民告诉记者，这块区域就是服装厂使用大功率吸尘器排出线头等废品的地方。
0: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有所了解啊，说金口生态环境局曾经给出过答复的啊，说是请企业注意 在生产期间线头的产生以及处置，并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注意噪声防控。但是昨天我们记者回来也说了，说现场啊，他看到现场的这个居民，他们都说呢，不确定相关整改是不是到位，也不清楚之后。

0: 这个问题还会不会出现反复，他们是有担忧的。丁长您看，
1: 这个问题啊，请我们进口及生态环境局朱平局长做个回答。
0: 好，所以刚才我看到朱局长您拿话筒，就这个问题您之前所了解到的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问题呢，前面也是反映了，我们执法人员呢，在六月几七月初的时候，也两次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实质反映这个翼龙服饰呢，它是把厂房租给一个叫何鸿之一的，其实它本身它自己不生产的，是里面的一栋厂房的第二层楼租给这个何鸿之一。从事这个服装加工。真正的噪音呢，在这个片子上也看到了，它是一个厂内的一个线头吸收器，吸收装置，运行过程当中，它的排风管是露在外面，在这个排风过程中呢，它有摩擦有碰撞啊，产生了这种噪音。因为这个企业呢，距离临近这个优三美地，大概相互之间的距离大概也只有十米左右，
0: 很近，
2: 十米左右。我们呢当时呢也要求这个当场提出了要求，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进行监测呢，用手持式的这个噪声监测仪啊进行监测，大概是五十分贝左右，低于这个工业企业常见噪声。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求企业主啊，一个是进一步加大这个，它是排风管嘛，排风管就是对排风管进行一步改造。企业呢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目前为止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就是

0: 时候，小雪的男朋友来了。小雪的男朋友非常兴奋，他聊天的时候指着教室里的一个男孩说道，这是我们班最调皮的男孩子。
1: 铁柱当时就很纳闷，这老师思维跳跃太快了，这男孩调皮关我什么事儿啊？
0: 就在铁柱莫名其妙的时候，老师接着说了一句，你女儿呢总是爱欺负他，一天能把他打哭好几回呢。老婆和铁柱吵架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并且临走前对铁柱甩下狠话说，你跪着求我，我都不会回来了。
1: 铁柱笑了笑没有说话，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一张图片，并且附文字，买了一份鸭头，一份鸭脖，一份花甲，一份小龙虾，太辣了，实在吃不下。
0: 这下可把铁柱老婆气坏了，跟孩子他姥姥说，你看看他有多败家，不行，我得回去收拾他去。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看见爸妈吵架，妈妈哭得特别伤心，爸爸郁闷地抽着烟，屋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0: 大头心想，我能做点什么呢？去安抚一下妈妈吗？还是去劝劝爸爸呢？
1: 想了半天，大头什么都没有去做，只是把79分的卷子改成了29分，拿去让他俩签字。
0: 结果爸妈合力揍了他一顿，夫唱妇随的教育了大头好几个钟头。家门口有个小火锅，美丽特别喜欢吃，但是呢，吃了之后肯定闹肚子，屡试不爽。昨天美丽没忍住又去了，吃得最嗨的时候，一个店员走到美丽身边小声说道，
1: 吃我家东西回去是不是不舒服呀？
0: 美丽心里一惊说道，呀，良心店员呀，你这是要跟我曝光行业内幕的节奏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1: 你每次吃东西没煮熟你都着急吃了，能不闹肚子啊？阿豪去便利店买矿泉水，问老板多少钱？
0: 2块。
1: 阿豪指着瓶子对老板说，上面写着建议零售价是1.5块。
0: 怎么了？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有一天，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受到了剧情的感染，老婆扭头问铁柱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会有什么感受呢？
1: 就像炒菜没有了盐。
0: 老婆听了感动的眼泪汪汪说，你是说失去了我生活会索然无味吗？
1: 小笨蛋，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再去买一包。阿豪买了一辆6手的奔驰，开网约车，今天接到第一单，上车之后呢，发现居然是前女友，两人沉默无言。前女友一路玩着手机，到目的地之后，阿豪说了句，到了。
0: 这个时候，前女友眼神略带忧伤地看着阿豪说，我们还能回去吗？
1: 阿豪想都没有想回了一句，啊，回去，这不是瞎折腾吗？回去行，再加50。儿子上小学之前，老王和媳妇儿商量，到底谁去接送孩子呢？
0: 媳妇儿自告奋勇地说，我是当妈的，当然我去，这事儿责无旁贷啊。
1: 面对平时除了上班连门都不想出的老婆，老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0: 直到有一天，孩子偷偷地跟老王说，我们学校旁边有一条小吃街，好吃的可多了。
1: 老高去看医生，医生，我最近记忆力特别差。
0: 哦，有多差呀？
1: 什么？有多差？老王公司最近特别忙，大家已经一连加了几天班了。
0: 今天老王在厕所的时候还在琢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保洁阿姨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
1: 老王没过脑子就答应了一句，请进。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2: 后复原的现象。地震前兆，如《固原县志》记载道：“家有井绳十丈，震前忽墙半，而能汲水。人以为水旺，其实地震之预兆也。地下水位的变化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因为变化突然，而且幅度很大。在西北干旱缺水的地区，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次，水位大幅度上升，时节正值隆冬，按正常的地下水位动态变化，水位本应逐渐下降，然而当时却一反常态，水位大幅的上升，这就必然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这种反常的现象，翁文浩等人考察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也曾提及，但谢家荣等人对了解到的事实半信半疑，在报告中说，是否确实，或纯系附会，亦颇难断定。海原大地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文献资料中未见到记载，但从1958年以来的历次考察结果来看，大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不仅有，而且十分普遍。集震区的动物异常最为明显，震前一个月就开始出现了，在那段时间里，震中地区，也就是海原县甘岩池、西安州、洪阳、阳明堡等地，狗表现得十分不安，有的对空乱吠，有的趴在地上嚎哭，入夜以来吼叫尤甚，声音凄惨，彻夜不绝。固原县城里震前五六天，入夜狗不断嚎叫，当时人们普遍对此现象感到奇怪，有人模糊地感到不是好兆头，但大多出于迷信和恐怖，并未认识到这是地震前兆。可以说，我国民间所掌握的宏观前兆，在这次地震考察后得到了明确。1975年的2月4号，辽宁省海城发生 7.3 级地震。我国地震工作者曾经做出中期预报和短临预报，这也是世界地震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预报地震实例。柴赤章表示，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不能与海原大地震做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中应用的预报方法几乎都源于海原大地震的研究成果。柴赤章也是对海原大地震进行了数十年研究的地质专家。1982年，他大学毕业参加。

加工作后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海员活动断裂带的考察。他惋惜地说，当年的研究都太偏重于专业，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口述史。现在经历过地震能够有明确记忆的老人已经基本都亡故了。在当年的考察中，柴赤章曾碰到这样一件事。海原县李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分钟紧急止付，润州公安全额追回市民被骗的10多万元工程款；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鄂尔多斯盆地发现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储量537亿立方米，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润州公安分局鹤林派出所大厅里上演了暖心一幕。市民陈先生和妻子带着一面锦旗和几箱矿泉水来到派出所，专程感谢民警全额追回他险些被骗的10多万元工程款。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今年5月19号，润州公安鹤林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陈先生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存在转账风险。民警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联系陈先生。电话接通时，陈先生还沉浸在以为接了大工程的兴奋情绪中。鹤林派出所民警杨乐乐：
2: 当天的上午10点钟左右，接到一个自称某部门领导的电话，以工程介绍的方式让其垫付一笔12.6万的翻新费用，承诺下午给他。
1: 生怕错失良机的陈先生没多想就把钱转了过去。转完账后，陈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正打算到派出所问个清楚，民警的电话就打来了。
2: 该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在给陈先生拨打电话之前呢，是先拨打给陈先生的朋友。陈先生的朋友呢，也是做工程相关类的工作。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陈先生的朋友呢并不想做相关的工程，就把该电话就是转给了受害人陈先生。陈先生接到朋友提供的电话号码之后呢，对该男子的身份呢也是深信不疑。
1: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判定这是典型的冒充领导类电信诈骗，一边安抚陈先生情绪，一边联动反诈中心启动紧急止付程序。从接到报案到成功冻结涉案账户，用时不到20分钟。
2: 止付只是第一步，在后续的2个月内，我们公安机关持续跟进案件，对涉案资金的流向开展研判，多方协调，层层溯源，一步步锁定资金去向。
1: 最终7月17号，陈先生被骗的12.6万元全部解冻返还到他的银行卡内。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以开发式帮扶为主，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上半年精品剧目巡演活跃，演艺新空间发展迅速，演出市场热度不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的17.5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海能轮昨天在辽宁大连命名交付。海能轮由中船大连造船联合中船贸易为招商轮船建造，配有双燃料主机及发电机、常规燃油锅炉、货物处理系统、再液化装置。海能轮综合优化船体线型、螺旋桨及节能装置，在经济性、灵活性、兼容性等方面达到全面均衡，可停靠全球绝大多数大型 LNG 岸站。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步步逼近，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登陆我国华南沿海。受其影响，今天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降雨将增多增强，广东局地或现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还将波及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地。与此同时，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今天西北、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将连成一片。明天随着台风雨到来，江南、华南的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闷热感愈发明显。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 今天最高温度36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6度。后天多云，26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7度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引进节目《金曲大当家》。

0: 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

任素汐的身上有很多一看就是北方姑娘的特点，1.73米的高挑身材，不算柔和的面部线条，相对低沉的说话嗓音，还有干脆利落的行事作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让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并不好惹。可现实却截然相反，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她其实挺弱的。1988年儿童节，任素汐出生在山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父亲过世后的日子不好过，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追债的人在门口堵着，屋里的娘俩抱头痛哭，春节连灯都不敢开。这样的日子直到母亲再婚才略有好转，继父带过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经常把好吃的藏起来，过期了也不愿意跟任素汐分享。母亲心疼他，想要跟继父理论，任素汐反过来安慰母亲，要母亲别因为这点小事争吵，因为他知道自己早晚都是要离开的。任素汐经常会想起父亲弥留之际的话，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到医院探望，在虚掩的门背后，父亲孱弱的声音传来，我的病已经这样了，这轮化疗就别做了，把钱省下来给老二买架钢琴，不能总弹电子琴，手感不一样。午后趁母亲不在，任素汐用自己的小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新学来的曲子，父亲笑了，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父亲的话和笑容深深地刻在任素汐的心上，给了她取之不竭的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高考那年，任素汐瞒着母亲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这是她的兴趣所在，也是她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跟其他享受大学生活的学生们不同，任素汐就是个典型的三好生，不迟到，不翘课，更不会早退，实习都是选那种扛着摄影机风吹日晒，晚上还要熬夜剪辑的脏。

大二那年，转机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导演系出身的任素汐阴差阳错的被师兄拉去救场演女主角。最开始任素汐是拒绝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就挑大梁，实在心里没底儿。可是师兄既然开口拜托了，他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把剧本拿回去彻夜苦读，每天琢磨来琢磨去，体会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到了公演那天，任素汐紧张到发抖冒冷汗，本来大家都做好搞糟了的准备，可是舞台灯光亮起，他却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什么病都好了。这人呐，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每每想起那段初次登台的经历，任素汐都不禁这样感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在一夜爆红之前，任素汐在话剧舞台奋斗了近10年，她曾经出演郭德纲执导的德云社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以及台湾导演李国修执导的话剧《三人行不行》等作品。在《三人行不行》里，任素汐一人分饰多角，并且使用曲艺、口技、方言等技能，在年底的 BTV 喜剧幽默大赛中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演员奖。北漂的舞台剧演员生活不好过，他住在通州的出租屋里，每天挤公交跑到朝阳区双井的小剧场，为了一场戏300的演出费而奔波。但是好在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成绩还是有一些的，看着自己一点点成长也足够令人满足。命运之轮在这个时候转动了起来。2012年，任素汐24岁，周深、刘璐编剧并执导的舞台剧《驴得水》找到任素汐，让她出演女主角张一曼。这是个外表风情万种，内心却十分单纯的漂亮女教师。她用自己的方式反叛着旧有的制度对女性的物化，守护内心的自由。为了演好这个极具反差的角色，任素汐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在一遍遍的排练中梳理角色、摸索故事，把即兴过程中流淌出的台词加到最终的剧本里。这是个慢，很喜欢。

付出是有回报的，话剧的质量越来越高，口碑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剧场观看《驴得水》，观众的掌声不息，任素汐总是躲在台后的角落，久久无法出戏。她活在这个角色里，与张一曼血肉相连，甚至有时候她连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任素汐，哪些是张一曼。四年后，电影《驴得水》上映，清唱着《我要你》的任素汐彻底红了。看着微博粉丝蹭蹭往上涨，任素汐倒是挺淡定的。除了工作变多了，她的生活一如既往，还是会在休假的清晨跑到菜市场抢新鲜的蔬菜，还是会在空闲的时候跑到图书馆翻看有关表演的书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时候胡广生的爆火程度甚至超越了电影《无名之辈》，后来毛不易也为电影写了一首同名推广曲，但都远不及胡广生来的轰动。作为一名演员，任素汐的音乐才华超越了乐坛很多只会剪刀手的音乐人。有粉丝评价，她是演员里最会唱歌的，也是艺人里最会演戏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任素汐的很多歌曲都是自己作词谱曲的，融入了她对生活的感悟。一个屋的黑团团，描绘的是屋里黑暗的环境；两个魂喘着粗气，描述的是她在剧里第一次与胡广生见面的情景。奇妙的比喻却能够跟电影画面交织融合，让观众在听歌时能够轻易地沉浸在剧情当中。就像黄渤所说的，任素汐在艺术这条路上就是在燃烧着自己，这股力量不仅点亮了任素汐的演艺之路，让她更好地入戏，也让她对电影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通过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有人形容任素汐是被演戏耽误的原创歌手，但是对任素汐来说，这是最好的表演方式吧。演戏给她的音乐注入了生命力，音乐又反过来促进了她对演技的感悟，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或许这就是任素汐的音乐为何能够如此打动人心的原因。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荒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为方便球迷观看苏超，镇江公交公司开通5条定制公交专线。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明年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可以线上办理，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这是黄大炜1988年的一首作品 Searching。 那一年黄大炜推出了以自己的英文名作为名字的个人第一张专辑 David 黄。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张全英文专辑，黄大炜包办了专辑当中所有的词曲创作以及编曲。多样的摇滚曲风以及极为西式的演唱风格让人惊喜。华语歌手出全英文专辑，黄大炜绝对不是第一人，但其他歌手大多是翻唱经典欧美流行音乐作品。像黄大炜这样在英文歌还不是非常大众化的上世纪80年代，用一张原创的全英文专辑来向市场打第一声招呼，这样的勇气和魄力不是每个音乐人都有的。这或许也和黄大炜的经历有关，在中国香港出生，在美国夏威夷长大，让他从小就浸润在欧美流行音乐当中。而15岁的时候，他背着吉他离开富裕的家，开始音乐创作，又让他对于自我，对于音乐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坚持。所以他的音乐理念相比于同时期的很多华语歌坛的音乐人有着很大的超前性，这种超前贯穿着黄大炜近40年的音乐生涯。仔细看一看黄大炜的专辑并不算多，但每一张都极具实验性，从一把破音吉他加上小锣鼓的另类摇滚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再到用情至深的《秋天1944》，然后是专辑《Time》史诗般的中国摇滚，他的音乐从来不向市场妥协，只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下面这首歌可能各位需要有一些耐心把它听完，《秋天1944》。

0: 秋天1944，我觉得不管是哪个主持人，什么样的音乐节目，说到黄大炜的作品，一定不能绕过这首气势宏大、历史感超强的作品《秋天1944》。这首歌诞生在那个人人都唱情爱的时代，而《秋天1944》通篇只出现了几个爱字，却字字深情。有人说，这首歌你要用耳朵，同时也要用心去听。用耳朵去听，你会听到结构庞大的节奏编曲和摇滚的格局；而用心去听，你会听到纠结、热情、沧桑、爱恨交结。这首歌选自黄大炜2000年的同名专辑，从歌曲的雏形出现，到最终以惊人的7分54秒的长度呈现在听众耳朵当中，一共经历了9年的时间。1991年，黄大炜听到了朋友编写的一小段旋律，被深深吸引，创作灵感突然涌现，东方的、历史的、人性的元素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将旋律都写上去，可是这还没有结束，他每隔2到3年就要重新做一次歌曲小样，反复做了3次，直到1999年，他认为时候到了，才将作品拿出来。整首歌不但词曲创作，甚至连乐器演奏都是由黄大炜自己一手包办的。从这首歌，我们看到了他对于音乐近乎偏执的挑剔，但也正因为这份挑剔，才让别人对他无可挑剔。
1: 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
0: 黄大炜说，自己早就决定了一生都要用来做音乐，所以他做不来那种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取巧偷懒的事情。音乐于他是工作，也是爱好，是梦想，也是生活。他说自己从没有考虑过市场这件事情，不过就是一个爱弹吉他的异类。可能你以为这个另类人士不够红，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吧。他1990年的《让每个人心碎》有18个翻唱版本，张惠妹、刘德华都唱过。1995年的《你把我灌醉》有14个版本的翻唱，如今还在被人传唱，这才是经典。

你把我灌醉，这首歌很多歌手都唱过，知名的不知名的，但就我个人来说，在我心里没有一个人能超越原唱者黄大炜。他诠释这首作品的时候，有着一份阅尽人间百态的疲惫感，以及历尽世事的沧桑感。这首歌没有40岁的年纪，绝对唱不出这个味道。而就算你到了40岁，没有一定的经历，也唱不出这种韵味。而黄大炜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31岁。黄大炜的歌用一个词概括，我觉得非常合适：淋漓尽致。他浓郁的个人风格，他的声音，他的音乐，总能在一瞬间击中我们的心底。黄大炜曾经说过，我在歌里的一句我爱你，并不是在这4分钟的歌里说的，也不是在一个月的唱片录制过程当中说的。几年来，我的生活和经历都在为歌里的一句我爱你做准备。所以，这个用生命的长度准备一句我爱你的男人，被称为歌坛最深情的男人，沧桑、深情、善良、有力。继续来听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

让每个人都心碎。这首被权威音乐杂志评价为气度非凡的流行音乐精品，选自黄大炜1990年的第一张同名国语专辑。他独特的宽厚又略带沙哑的唱腔，以及间奏当中精湛的吉他独奏，让歌曲一推出立即俘获了很多人的心，销售火爆。今天我们听到的黄大炜的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横跨了30多年，你却听不到任何时间的痕迹。或许你只是觉得发现了一个相见恨晚的声音。都说听众是最喜新忘旧的，其实这样讲并不公平，只能说经典的东西需要时间去洗礼，一时的流行不代表永远。黄大炜的音乐经历了时间的洗刷，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得到了永久的保质期。继续来听《爱从昨夜就停了》。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为各位选择了一些很温柔也是很亲切的老歌，这些声音是很年轻的，但是歌手早就已经不再唱了，听到他们就好像轻轻触碰到了时光的轮廓。我时常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能够亲眼见证这些曾经美丽的岁月，那该有多好呢？
3: 如果

柴兆梅和他的同学施碧梧共同创作了一曲清新活泼的作品，他们把云雨海浪沙滩朝露还有小草写进了歌里，然后两个人带着这首歌呢参加了当年的金韵奖民歌大赛，获得了优胜奖。这首歌就是我们听到的如果。尽管台照梅和施碧梧他们并不是一个组合，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开了女生二重唱的先河。这种二重唱的表现形式呢，在当时非常的少见，所以也特别引人注目。可是令人遗憾的，两人合作出了一张专辑之后呢，便分道扬镳了。施碧梧悄然身退，台照梅远走他乡。其实很多歌手都是这样的，他们出现了，闪亮了，然后逐渐的暗去，但是他们的歌声却一直留存下来，每次听到都感觉好像推开了时光的大门，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跟你诉说过去，诉说那些你们共同经历过的美好的过去。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高速公路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处服务推行1个多月，成效明显，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

乱行为，协成被罚没51.79亿元。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山东省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六月，市交管支队推出高速公路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处服务。截至目前，全市高速已成功处置100多起轻微事故。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
1: 前不久，在沪蓉高速公路镇江段上，有两辆小轿车发生了追尾碰撞，现场无人员受伤。位于沪蓉高速公路镇江段联合指挥调度中心的接警员在视频巡逻时第一时间发现了这起事故，通过车牌号码联系到了事故车主。
2: 能开是吗？
3: 双方没有争议是吗？好了，你们这样子啊，车靠边，双伞打开，车后150米放三脚架，人站到护栏外面去。
1: 和事故车主简单交流后，接警员引导事故车主通过交管12123 APP 在线处理。车主点击12123 APP 中的事故视频快处选项，选择高速就可以进行视频报警。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副大队长于浩：
4: 我们高速公路从六月份开始呢，在我们镇江这个辖区段推行的这个视频快处工作，它的这个工作呢跟低速呢是有类似的地方，是方便这个人民群众快处快撤，这样子呢可能是可以减少这个事故处理的时间，也减少了大家这个在路上逗留的时间，也减少了一定的危险性。
1: 记者了解到，高速公路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处服务每天8点至19点开放，节假日正常值守。
5: 通常来说，符合我们视频快处的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是驾驶员车辆的证照是合法有效和齐全的，第二是事故相对比较轻微，第三就是没有酒醉驾逃逸等情况，第四大家对事故的描述是比较清楚的，责任是没有太大争议的。
1: 交警明确，车辆无牌无证，未投保交强险，运载危险品，涉酒涉毒驾驶，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车辆无法移动等12类情形，需按传统流程现场处置。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
6: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7: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

0: 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肛肠科的李俊主治中医师哈。李医生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呢，多少是有点这个难以启齿哈。但是我相信对于这个肛肠科的医生来说，特别是这个季节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哈。因为之前就有医生表示过，说每天接诊还会发现有一半的患者都在偷偷的挠屁股啊，这不是矫情啊，是真的忍不住。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让人坐立难安，哎，高冷人设秒破功的啊，屁股痒痒怪叫肛周湿疹。哎，一旦要是盯上你的话，白天啊还可能会强装淡定，但是一到晚上真的是痒到失眠啊。有人表示啊，这个走路都得夹着腿，表面看上去非常的光鲜，但这背后全是煎熬。怎么这样的一个毛病哈，就让人这么破防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先请李医生来告诉我们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肛周湿疹呢？
1: 我们讲到肛周湿疹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肛肠的一个皮肤病。那么肛周湿疹呢，它是有多种原因，像我们内因和外因引起的我们肛周皮肤的一个表皮的炎症。那这种疾病呢，大多都局限在我们的肛门口或者是我们肛门的周边的皮肤。如果说这个疾病比较严重，时间比较久呢，它可能还会延伸到我们的会阴部或者是我们的外生殖器的这个部位。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这个疾病呢，我们经常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瘙痒难耐，还有就是局部啊会有一些少量的分泌物，就是肛门会比较潮湿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同时我们如果我们摸一下，可以感觉到我们周边皮肤啊有点小疹子，而且这种疾病呢我们容易复发。由于这个疾病啊，我们病程比较长，分泌物的反复刺激啊，我们会导致肛周皮肤慢慢的就会变得很厚，形成一些苔藓样变啊，或者是一些非常细小的一些裂口。
0: 那为什么这个屁股痒痒怪会找上咱们呢？
1: 这个一个肛周湿疹呢，它的一个发生啊，跟很多因素啊都有关系的。那你像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肛周湿疹。那我们中医呢，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下，大概的包含了两种原因，两种风型吧，应该算是。第一种呢，就是湿热型啊，一个湿，一个热。那我们像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啊，吃的不干净，或者是吃了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啊，我们现在我们比较喜欢吃辛辣刺激，一些火锅呀、烧烤这种的，
0: 无辣不欢。
1: 对的，那么我们就容易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脾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不喜欢湿的这种状态，
0: 干燥一些。
1: 对的，那么如果我们的湿多了，我们的脾的运化就不会出现问题，那么湿出不去就会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湿热的一个情况。那么到了我们的皮肤上啊，就会内呢不能通，外呢不能泄，导致我们一个气血不和，营卫不调这么一个情况。那第二种呢，就是血虚风燥，一个是虚，一个是风啊。那么这类病人呢，基本都是属于病程比较久的，缠绵日久，那么他的一些渗液啊，肛周的渗液也会比较时间也比较久了。那像有一些吃一些燥湿利湿的药啊，他这些情况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阴血的耗伤。那血虚了，我们的肝脏是我们储存，从中医里面说储存血液的这么一个脏器啊，那么血少了，我们的肝脏呢也就失去了一个养分，那肝失所养，这样子的话呢，一个风盛则燥，就出现了一个血虚风燥的一个情况。
0: 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解释啊，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肛周湿疹的情况出现，而且特别是在这个季节会相对比较高发一些哈。那么西医是怎么看待这个疾病的呢？
1: 西医的话呢，我们一般是认为它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的一个皮肤病，意思就是过敏性的这么一种疾病啊。
0: 过敏了。
1: 对对，就是皮肤比较敏感了，出现了一个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我们在内因方面啊，我们 一般认为是跟我们的体质和遗传有关系。
0: 嗯，有人就是过敏体质是吧？
1: 对的，就是一个过敏体质啊。嗯嗯，我们对一些外在的因素特别的敏感啊。那像遗传的情况也是的，遗传性呢，这种皮肤会形成一种特殊的一些物质啊。
0: 嗯。
1: 啊，这种就是一些过敏的体质非常容易出现的这种情况，
0: 是
1: 对体内或体外的一些致病因子啊，比正常人要高一些。
0: 嗯，
1: 那这一类的病人啊，他除了湿疹以外，他会出现很多其他的一些过敏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哮喘或过敏性的鼻炎。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全身的一些过敏症状，就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肛周湿疹了，其他部位可能也会有这个湿疹。
1: 对，甚至也有那种全身湿疹的一种情况。
0: 对对，嗯。
1: 那我们第二种呢，一般是考虑跟精神和我们的一些休息啊，可能有一些的关系啊。
0: 精神压力比较大是吧？没休息好。
1: 是的，出现一些焦虑的情况，我们也会导致湿疹的一个加重。那像一些神经系统功能的一些障碍。比如说我们一些休息啊，或不是太好的，那么也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湿疹的一个诱发。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一些障碍啊，你像我们这种经常刚说到的一些饮食辛辣刺激的，那么会造成我们一些吸收功能的失常啊，使得一些不好的蛋白或者是过敏原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啊，形成了一个湿疹。那么胃肠功能失调以后呢，就会导致一些物质吸收的匮乏，那形成一个湿疹的一个原因。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内分泌的紊乱，像我们一些妇女同志啊，比如说内分泌的紊乱，或者是在月经期或者月经不调，我们就会觉得身体不舒服啊。
0: 对，
1: 这个时候啊，我们也会同时会发生一个湿疹的一个情况。还有像糖尿病啊，一些这种基础疾病也会导致湿疹的一个发生。
0: 嗯，
1: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一个外内在的因素，那么像我们一些外在因素呢，比如说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蛋白质，我记得就是
0: 蛋白质过敏吗？
1: 对，有些会对一些肉类啊，比如说会过敏的。
0: 嗯，还有什么虾过敏、鱼虾过敏这种？
1: 对的，一些特殊的蛋白质啊，还有像比如说季节性的花粉呐，还有一些对一些皮毛毛发，像一些养宠物的，它可能也会形成这种情况。还有这种炎热、干燥、化妆品还有肥皂等等这些东西啊，都会引起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引起湿疹。
0: 嗯，
1: 那像我们肛肠科呢，像也会发现啊一些局部的一些刺激，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痔疮，还有脱肛，甚至还有我们一些肛门疾病，比如说肛瘘啊，他们也会同时会分泌一些液体啊，分泌物啊，会在肛门口这一类，它也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形成湿疹。
0: 嗯，感觉总之还是有很多原因啊，都会造成这个肛周湿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说这个疾病其实在人群当中还是比较高发的一个原因啊。
1: 对的。
0: 那么具体啊，这个肛周湿疹会有哪一些临床症状呢？大家可能就是哎，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肛周痒了啊？除了这个痒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表现？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肛肠科的李俊主治中医师。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肛周湿疹？那么得了肛周湿疹之后啊，它具体会有哪一些症状，包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肛肠科的李俊主治中医师哈，李医生你好。
1: 嗯，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接着聊一聊哈，这个屁股痒痒怪找上我们的时候都会有哪一些症状，哪一些信号呢？
1: 好的，我们肛周湿疹的表现啊，主要就是在一个皮肤上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像我们一个急性的一个肛周湿疹啊，那它就主要表现出来就是我们肛门周边啊出现一种片状的红斑，并且逐步的向外周进行一个扩散。
0: 嗯，
1: 那我们与周边健康的皮肤分界也逐渐的就会不清楚啊，瘙痒难耐。
0: 嗯，就是出现这个就是红斑这个颜色，大家可能看不见是吧？
1: 对。
0: 但是你自己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痒，
1: 瘙痒。
0: 嗯，
1: 对。
0: 嗯。
1: 那么我们还可以摸一下啊，我们像急性的湿疹，那我们周边。

0: 便会出现一些密密麻麻的一些小疹子，小米粒一样的疹子，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小水泡，啊，那这种基本就是考虑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发作。那像我们还有这个一个疾病的一个发展，急性之后，我们一个迁延日久啊，比如说我们持续了半个月或一个月以后，我们这种湿疹慢慢的就会处于一种亚急性的状态。那么像我们像一些小水泡啊，像之前水泡已经破裂了以后啊，会形成一些一些斑痕、一些胶痂、一些结痂啊，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瘙痒之后过去挠抓啊，就会破裂形成一些结痂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同时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小的丘疹。那这一种情况呢，基本就属于我们亚急性的状态。这个时候呢，皮肤啊慢慢的其实已经开始稍微有一点点厚啊，但是还没有跟正常情况下来说呢，只是稍微变厚了一些。

0: 疏导啊，心理咨询啊，指导啊，首先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肝周湿疹呢，并不是一个不治之症啊，我们要从思想上进行一个解放啊，放下心中的这种顾虑，树立信心，配合医生的一个治疗。像我们这个肝周湿疹，对吧？我们会说到也是一种过敏性的一种疾病。那么我们减少一个外来的一个刺激，比如说我们的搔抓啊，我们的摩擦，或者是用肥皂水洗啊，热水烫啊，这些用药不当的这些情况，那么也可以减少肛门湿疹的一个发生啊。同时像我们也有些饮用浓茶的、咖啡的还有酒的这些情况，我们减少啊，也会导致，也会使得我们的湿疹的一个减少
1: 加重。
0: 减少
1: 啊，就是如果你饮用了的话，是
0: 会
1: 加重
0: 病情
1: 的。
0: 对，那像我们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治疗啊，比如说针灸啊，它也可以起到一个肝周湿疹的一个治疗。
1: 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哈，在这个外治还有一些非药物治疗的啊这么的这个联合方法之下，其实还是可以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是吧？
0: 对的。
1: 但还是有少数一些啊，变成一个顽疾的话啊，瘙痒难耐的话啊，居然还是需要进行一个手术治疗的。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是因为湿疹而进行手术的。
0: 像我们的这类病人啊，我们经常都是也会经常会遇到。那这类的患者呢，他经常是保守治疗或者是非药物治疗啊，这些治疗之后效果并不明显，或者是没有效果。那么这种湿疹的瘙痒啊，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日常生活。那这类患者就可以考虑采用一个手术的方式。那像我们方式呢，也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在肛门周边的皮下面，我们可以注射一些药物，起到一个封闭治疗，就是阻断这个皮肤周边对敏感的一些外来刺激。
1: 神经吗？是。
0: 对，对神经的一个
1: 麻痹。
0: 可以这么考虑，就是对我们皮肤下面的一些神经进行一个封闭，它就感受不到了。
1: 皮肤打封闭。
0: 对，感受不到外来的一些刺激，它就感受不到瘙痒。或者是我们直接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把我们的皮肤给它分开，那我们这个地方的神经呢就被破坏了，暂时性的破坏，那么它同样也感受不到外来刺激啊。但是这种呢，皮下我们游离神经呢，它也仅仅只是一个短期的啊，时间久了我们的神经慢慢的开始恢复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再次
1: 复发，所谓这个复发。
0: 对，但是复发的情况呢会比以往要好一些，
1: 就不会再像之前那么严重了。
0: 对，不像之前那么严重，那么瘙痒难耐。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到这个季节啊，进行一个日常的护理，不管是说你有这个湿疹日常的护理，还是说我们从这个预防的角度来进行日常的清洁护理，这个都非常重要，是吧？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吧，该如何进行一个正确的护理。
0: 像我们的日常护理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肛门周边的皮肤啊，在我们全身的皮肤来面说是非常非常的娇嫩啊。像我们的脸或者是身上的皮肤，我们洗澡的时候温度可以高一些，会觉得很舒服。但是我们的肛门周边温度高了之后啊，它对它来说就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刺激啊。那么就说明我们的肛门周边的皮肤其实是非常非常娇嫩。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的一些防护啊，我们可以注重以下这么几点啊。那么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保湿啊。皮肤呢，我们是肛门周边啊，为什么说保湿呢？并不是说我们肛门周边要保持潮湿啊，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运用到的一些保湿霜、凡士林还有尿素软膏啊，都可以起到一个保护啊。那么像我们洗澡的时候，可以水温可以稍微凉一些啊，不要冻感冒了。
1: 是
0: 啊，洗澡后3分钟啊，我们进行涂抹，就是我们在肛门周边的皮肤，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个经验运用到我们全身来啊。洗澡之后3分钟内进行一个涂抹啊，我们刚说到的那种保湿的一些护肤品啊，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呢含水量呢是最高的，能够把水分保住在我们的皮肤组织以内啊。 并不是说把水分保持在皮肤的外面，这种的话会保

0: 使得肛门周边的皮肤一个潮湿，反而还不好。
1: 嗯，
0: 那像我们冬季啊，我们洗的话呢，可以增加到每天3到4次，就是涂抹的这种情况。
1: 还有就是像之前讲到的这个饮食上的一些注意是吧，包括这个衣物啊，还有这个环境哈，可能也是要双管齐下。最后一个就是用药规范啊，就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停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哎，我用完了之后，比如特别是激素药对吧，用完之后他立马就不痒了，他说哎呦那我就停药了，这其实是不行的是吗？
0: 对的，因为我们的用药啊，使得我们的这个我们肛门周边的皮肤啊，它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稍微好一点，我们就把药停了之后啊，就会导致我们下面的一些我们的并没完全的恢复啊。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就像是我们皮肤下面有一层暗火啊，
1: 嗯，
0: 虽然我们表面看上去好像是风平浪静的，其实我们皮肤下面还有存在着这种星星之火还在，其实是在继续燃烧，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的使用一段时间的这种外用药物。
1: 是的，这个湿疹啊，虽然说是难以根治，但绝对不是说不可控的啊。它需要的不是某一次啊，这个用药立马就立竿见影，而是可能要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有日复一日的这个耐心管理啊。但如果说您实在这个啊，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在家用了一些药物，也做了一些这个治疗，但发现效果不佳的话，还是立刻前往正规医院的皮肤科来进行就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啊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肛肠科的李俊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水不仅是构成脑组织的基石，更是维持神经电信号传导、清除代谢废物和运输营养物质的关键介质。缺水至少会给大脑带来3个暴击。首先是认知功能掉线，轻度缺水就会让大脑反应变慢，思维迟钝，注意力和警觉性明显下降。而如果长期缺水，还会降低人的认知功能。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一共纳入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依据认知障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4组：正常对照组185人，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227人，轻度认知障碍组296人和阿尔兹海默症组184人。结果发现，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第二，情绪和精神失控。缺水会让人更加容易疲惫，变得暴躁、焦虑和紧张。即便补水之后，情绪所受的负面影响也可能会持续。更严重时还会引发头痛，甚至导致头重脚轻或站立时晕厥。三，大脑结构受损。缺水的时候，为了维持血液循环，脑细胞可能脱水，导致大脑出现暂时性萎缩。此前，英国伦敦大学国防学院研究发现，持续出汗90分钟导致大脑萎缩的严重程度相当于大脑早衰1年。 航空总医院老年医学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曹莹介绍，身体在意识到脱水的时候就会开启干旱管理机制，开源不成那就得节流，身体重新分配体内储备的水，以保证重要器官的正常运行。有的组织器官被夺走了份额，功能受到限制，比如出现皮肤干燥、声音嘶哑、烦躁不安、食欲下降、头晕头痛、注意力下降、全身无力等。与此同时，肾脏、肠道则开始重新吸收利用代谢废物当中的水分，导致尿少、尿色发黄、便秘等情况。如果身体长期慢性缺水，则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比如尿路感染、肾结石、便秘、心血管病、高尿酸血症、痛风，甚至癌症。美国研究表明，与每天喝少于两杯水的女性相比，喝五杯水的女性患结肠癌的几率降低45%。男性每天喝四杯水，比喝少于一杯水的患癌几率要降低32%。喝水虽然简单啊，但如果方法不对，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首先是渴了才喝。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静表示，口渴的信号是具有滞后性的。成年人感到口渴时，体内已经丢失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体重的1%到2%。例如，上班族早晨匆忙出门，滴水未进，到了办公室连轴转，靠一杯咖啡撑到中午，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来喝水。晚上又试图用浓汤、饮料和水果找补回来，这样的做法容易导致慢性缺水。第二是，一喝就猛灌。天热口渴，不少人喜欢大口灌水，但这种喝水的方式会快速稀释血液，增加血流量，心脏工作量、心肌耗氧量也会相应增加。如果喝下去的还是一杯冰水，那么对心血管的刺激更是雪上加霜。喝水太快，还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咽下去，引起打嗝或是腹胀。喝水啊，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喝对了。夏天人体出汗多，更加应当要及时正确的来补水。首先就是要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渴了才想起来喝水。夏天即使不渴也要勤喝水，每次大约150毫升，每半小时左右喝一次。每天重点把握三个喝水时段，早起一杯水，200到300毫升，睡前1小时一杯水，餐前一杯水。第二，慢慢咽，不要大口灌水。即使口渴了，也不要大口灌水。正确的方法就是把一口

千毫升，能够稀释尿液中的成食物质的浓度，和高尿酸患者每升以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适量苏打水还可以帮忙简化尿液。然后是心衰患者，肾衰和心衰患者要控制饮水量，必须由医生开具严格的饮水处方。比如慢性心衰患者应当将总体液体摄入量控制在每天 1.5-2升。第四是喝点淡盐水，夏季流汗损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钠钾等电解质，如果运动量大出汗多，最好喝点盐水或是乌梅汤、茶水、绿豆汤，后三种富含钾，能够补充汗液中带走的钾元素。第五是学会从果蔬中来摄入水分，可以适量的摄入含水量高的应季蔬果，如黄瓜、冬瓜、西瓜、桃子、番茄，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减少单纯喝水的枯燥感，并且比起普通的水，蔬果中的水分更加容易进入细胞。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辨别等一对一服务。据了解，家庭过期药品回实施项目去年全市建成900个城乡回收点，实现了15分钟过期药品回收服务圈，全年无害化销毁2.2万多盒过期药品。市市场监管局药品经营监管科科长孙宁表示，今年我市又新增了近400个回收点，进一步织密回收过期药品的服务网络。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开展进社区、进商圈的科普宣传，同时优化线上查询功能，让市民投药更加便捷，真正把药品安全惠民服务做实做细。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为期20天的中伏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10多个省份，北方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之后，上述区域高温范围和强度将明显减弱，8月1号再度发展加强。华北、东北等地未来一周高温频次不高，但体感十分闷热，而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等地中伏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大城市中头伏持续遭遇高温的重庆中伏依旧炎热，今明两天最高温度将再次突破40度。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简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上半年精品剧目巡演活跃，演艺新空间发展迅速，演出市场热度不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暑期是航空出行的高峰期，最近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的消息

0: 即引发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平台客服向林先生解释，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央视财经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专家建议，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2:16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达37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7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6度，后天多云，26度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成长说》和《小溪说法》。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5: 收音机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菲尔，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成长说的小嘉宾是来自镇江文广

0: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1: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0: 花样少年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成长说。今天花样少年说，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场景，是有关于一个生活情境类的口语话题，说放学路上如果你遇到了一只发抖的小猫咪，它迷路了，你会对它说什么呢？你又会怎么做？比如你的求助方法又有哪些呢？
3: 大家好，我是音乐，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说。下面是我的即兴口语，话题是在放学路上遇到一只发抖的小猫，你会对它说什么？

0: 怎么帮它找家。我会说，小猫咪别害怕呀，是不是迷路了？我轻轻抱抱你，别怕，我会保护你。我先带你回家，我家猫粮、猫条、猫罐头啥都有，吃饱喝足后，我们一起想办法给你找家。我会在小区群和宠物救助站发消息，附你的照片和发现地址，问问有没有人认识你。如果一直没有主人认养你，你就放心住在我家，我会一直爱护你的。
1: 大家好，我是佘子成。放学路上，我听见花坛里传来喵喵的声音，蹲下一看，原来是一只瑟瑟发抖的小猫咪。我觉得它应该很冷，我会脱下自己的外套包裹住它。我会去问不远处保安亭里的叔叔，这是谁家走丢的小猫咪呢？如果叔叔不知道，我会安慰他，小猫咪别怕，我给你吃火腿肠，你看那边便利店阿姨养的大黄猫，你认识吗？你是不是迷路了？是不是也住在这附近？那我先带你回家好不好？要是找不到主人，我会问我妈妈同不同意养你，如果实在不同意，那我每天放学都来这里喂你。我会把你的照片发到我的班级群，看看有没有人认识你，能帮你找到家，或者有没有同学愿意养你。总之你不要害怕，我会帮助你的。
2: 为同学们的爱心点赞，关爱动物从我做起。可是只要你留心去观察，你就会发现，比如校园里的小鸟被调皮的同学追赶惊吓，路边的流浪猫流浪狗会被欺负，这些举动都是对动物的不关爱。让我们从现在起用爱心呵护每一个生命，让动物们在大自然中快乐的生活。蚂蚁和狮子一样伟大，小草和人类一样重要。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在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公司现在旗下一共有52名主播，有网红有模特，但是半数以上都是我亲自从各大柜台挖掘出来的一线柜姐销售经验。
3: 电视剧《青春创世纪》中断然认准了电商直播行业将会是下一个经济热点，经过努力收购了直播公司，成为了钱兮兮的新老板。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用手机记录生活直播确实很火。6月30号，2026年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在北京举办。在这一届年会发布的《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到了2213.6亿元，同比增长了4.1%。近年来，用手机记录生活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但是公共场合随处可见的直播拍摄也让很多普通市民困扰不已。别人拍视频的时候，自己被入镜，能维权吗？公共场合的拍摄行为又该如何规范呢？
0: 餐厅里食客一举一动成了商家吸引眼球的吃播员，地铁站内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成了主播博流量的背景板。在万物皆可直播的时代，一个新的困扰出现了，人们稍不留神就被直播成了替他人营业的演员。那么这算不算侵权呢？小溪说法，遭遇被直播，我们有权拒绝吗？正在播出。
3: 最近，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一个游泳馆引发了众多消费者的投诉。有人反映，该场馆工作人员频繁在泳池周边使用手机、支架等设备，在没有征得泳客同意的前提之下，私自拍摄短视频，甚至正对泳池区域开展直播活动。此举严重侵犯了顾客隐私，引发广泛不满。随后，东湖高新区文旅体局介入调查此事，对涉事游泳馆开展了法律法规宣传，并督促其落实规范经营整改工作。记者梳理查询该游泳馆网络视频账号，发现近半年来场馆直播场次已经突破了260场。6月22号，记者实地进入该场馆直播间观察，发现彼时直播画面已避开了泳池区域，转为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在室内进行直播讲解。6月22号，办理了该游泳馆年卡的会员莫女士向记者反映，今年5月下旬，她在场馆第一泳道正常游泳训练时，发现有人员在现场拍摄短视频，她立刻明确提出了禁止拍摄的要求，对方却置之不理，全程没有场馆工作人员出面制止干预。更让莫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后续有身穿场馆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架设手机支架，带领了一名男性泳客在第一泳道跳水台反复取景拍摄，而整个泳池区域也没有设置任何禁止拍照、禁止直播的提示标志。莫女士说，她只是正常的消费游泳，却被救生员要求离开第一泳道，给拍摄人员腾出场地。这场遭遇让莫女士倍感不适。他还透露，现场有2名工作人员直接架设了设备在泳池区直播。他进入直播间查看之后，看到泳池内众多泳客的画面清晰完整，没有做任何打码、模糊等隐私处理。多位年卡会员均有相似的遭遇。会员蓝女士也表示，4月至5月期间，她每周会到场馆游泳2-3次，几乎每一次到店都能遇到场馆工作人员拍摄直播。他坦言，泳客在泳池内均身穿贴身泳衣，被公开拍摄直播曝光，让自己非常困扰。众多消费者一致认为，场馆无权擅自将泳客的游泳画面当作宣传素材。

0: 者的私密空间权。另外，职工应确保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要求，避免侵犯他人的他人肖像权的，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下架，并主动与肖像权人沟通协商，以减轻或消除不良影响。
1: 如果被拍摄者已经明确表达了不愿意入境，但依然被商家通过短视频或者直播形式展示了自身形象，被拍摄者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维权呢？孙律师介绍。
0: 不少商家都在未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进行相关拍摄直播，对于这类商家，消费者要坚决说不。当然，如果商家已经构成侵权，消费者也可以依法维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顾客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维权。首先，协商解决，可以尝试与店家协商解决，要求店家删除直播视频，并停止侵犯隐私权和肖像权，同时要求赔偿损失。如果协商无果，顾客可以寻求消费者协会或者其他调解组织的帮助，通过调解来解决争议。还有呢，就是行政投诉，顾客可以向相关行政部门投诉，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调查并处理店家的违法行为。最后就是司法途径，如果其他途径都没有办法解决，顾客可以考虑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包括向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提起诉讼，仲裁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等。维权过程当中呢，建议顾客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如直播视频、聊天记录、消费凭证等，以便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支持。
1: 那么在法律上如何约束越界的直播呢？相关部门和直播平台又该如何监管呢？孙律师介绍。
0: 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我国其实已经在2021年发布网信办、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关于印发《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其中第25条规定，直播活动中使用他人肖像或声音进行营销活动，必须征得肖像权人同意。但这也只是对肖像权进行了法律约束，并没有涉及隐私权、名誉权等方面。针对频发的这种越界直播行为，也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关于网络直播的法律法规，明确在公众场合进行直播的合法边界，如规定哪些场所、哪些行为属于侵犯他人的隐私或肖像权等，让从业者和公众都有更清晰的认知，使约束有法可依。另外，通过媒体宣传、行业培训等方式，提高主播和公众的道德意识，让主播自觉尊重他人权益，不随意将他人置于直播的画面当中，同时让公众了解自身的权益，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2: 当下，直播和短视频成为人们分享生活、获取信息以及开展商业活动的重要方式，公共场所也逐渐成为众多主播和短视频创作者青睐的场景。近期多起相关事件发生后，网友们都很关心，我们有不被直播的权利吗？小溪说法，一不小心被直播，镜头侵犯如何破？正在直播。
1: 直播经济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主播，与此同时，走在街道上，于餐厅用餐，在景区游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无意识地进入他人直播的场域，成为直播背景板。当个人隐私在无意识、未授权的状态之下被曝光，当用户在社交平台反复发帖表示被迫出境的困扰，一个问题不得不被大家正视，那就是用户如何以合法的方式拒绝被直播呢？对此，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应该说任何自由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白纸黑字，意思明白，肖像权人的知情与同意是判断侵权与否的核心要素。比如街拍，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曾专门制作过普法视频，明确指出没有被拍人的许可不能进行拍摄，即便同意被拍摄，拍摄内容发出之前仍需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简言之，我的脸能不能被拍，拍后要不要公开发，都该我说了算。当然，法律也规定了五种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的行为，如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为实施新闻报道、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等等，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因此，到底是不是属于被豁免的范畴，对照看看，心里就应该有数了。在现实场景里，一些商家总是拿展示特定公共环境当挡箭牌，打擦边球。 不过展示公共环境不代表可以随心所欲，拍摄时顾客知不知情，同不同意使用顾客肖像，是否确属不可避免，这些都是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有人说拍一下能怎样，是不是小题大做，这种观念低估了 AI 时代隐私泄露的风险。如今一个几秒钟的音视频，几张照片都有可能被人用于技术作恶，被不怀好意者人肉搜索、恶意剪辑、网络暴力、深度伪造、 AI 换脸等等。一张清晰的面部图像可能带来的风险细思极恐。对于这一类新的侵权行为，我国已经有一些司法判例。在武汉，因探店视频拍到了用餐顾客，短视频平台在法院调解之后进行赔偿。在苏州，因直播顾客用餐画面，一家火锅店被判道歉并赔偿。这些案例为一些人拿消费者隐私当流量密码的行为敲响了警钟。重视风险才能管控风险，治理被直播的问题需要构筑起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追责的全链条防线。直播操盘手得绷紧法律意识之线，在开播之前履行明确的告知义务，通过显著的标志来提示直播区域，并主动规避对非自愿入境者的特写拍摄。直播平台更得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建立便捷高效的侵权投诉与处理通道。监管的牙齿也要更锋利。前不

0: 节目再见。
1: 没有用的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淮安球迷专属福利来袭，镇江豪送万碗锅盖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日本连续5天出现酷暑日，刷新历史记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和明天，镇江向淮安球迷重磅推出豪送万碗锅盖面活动，用最具烟火气的本地特色美食款待每一位客场城市来客，让体育赛事成为城市交流、消费升温的优质载体。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次活动精准定向身份证3208开头的淮安朋友，无论是奔赴赛场为家乡球队助威的铁杆球迷，周末来镇休闲游玩的外地游客，或是在镇工作出差的淮安同乡，只要这个周末身处镇江，均可参与活动。10000份镇江三怪特色套餐，包含锅盖面、香醋、肴肉，一份专属镇江的特色套餐，承载着这座城市最淳朴的待客心意。淮安游客王兆宇：
2: 这个面很正宗，很好吃，镇江山美水美，人也好。
1: 淮安游客马素香：
3: 镇江面是很有亲情团的，然后感觉就是很有一个亲和力的感觉，就是很有劲道，味道就在镇江的这个氛围，那么淮安人说感到很亲切的很，下次我们再来。
1: 镇江全市10大锅盖面连锁品牌共计51家门店参与活动，游客可就近到店核销，便捷打卡地道镇江风味。据了解，本赛季所有镇江主场比赛周末都将投放10000份锅盖面福利，持续以美食为媒介迎接各地球迷。镇江市锅盖面协会副会长张玉龙：
4: 通过这次活动啊，让淮安当地的一些球迷朋友们和淮安的顾客对我们镇江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架起了一个友谊桥梁。除了来看球，我们还可以吃我们的镇江三怪，游玩我们镇江的山美景。
0: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此次申遗的成功，不仅是对景德镇深厚历史底蕴的国际认可，更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作为我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遗产的空白，与丝绸、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对外商贸往来3大文化载体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完整呈现。农业农村部介绍，今年上半年夏粮产量突破3000亿斤，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我国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目前2900多万户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5年。那一年的华语歌坛呢，失去了两位大家，一位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杨明煌，3月16号他因为车祸离世，而另一位就是邓丽君，在1995年的5月8号，邓丽君因为哮喘病在泰国清迈去世。这无疑是这一年度里华语文艺界最大的新闻事件。邓丽君走了，只留下了她的歌声萦绕在我们的心间，而王菲在那一年用一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向自己一生的偶像致敬。来听一听王菲1995年《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翻唱自邓丽君《一个小心愿》。

说到了这个1995年的香港歌坛，那么1995年的台湾歌坛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定要提的，这首歌呢就是《领悟》，这是李宗盛为辛晓琪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他是以辛晓琪自己的故事为基础唱的，辛晓琪当时是泪眼婆娑，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得辛晓琪在这支音乐录影带当中啊，哭的是泪眼朦胧，眼妆都哭花了，当时这一幕让很多人感觉到了非常的震撼心灵，这首歌也让辛晓琪多了

0: 个疗伤歌后的头衔。来听一听这首1995年台湾歌坛最值得一听的作品吧。
1: 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里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1995年的香港乐坛和台湾乐坛呢，那是非常的精彩。当然了，1995年内地歌坛同样是热闹非凡的。朱哲琴在那一年推出了唱片《阿杰鼓》，引起了国际唱片界的注意和好评。

我觉得是不正常。

1995年的内地歌坛呢，还有一位歌手啊，他一鸣惊人，和他的名字一样，第一首歌就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凭借着非常细腻的嗓音和他帅气的外表，立即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人叫做王子明，这首歌曲叫做《伤心雨》。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为方便广大球迷出行，今天镇江公交公司开通5条定制公交专线，其中1号线和2号线开场前运行。1号线从镇江站南广场发车，经行政中心北站，再到体育会展中心公交站。2号线从镇江南站发车，直达体育会展中心公交站，中途不停靠。3、4、5号线是散场后运行，3号线从体育会展中心公交站发车，经行政中心北站，再到金山公园公交站，沿途公交站点均可停靠。4号线从体育会展中心公交站发车，经镇江站南广场、苏宁广场、大东公交站，沿途公交站点均可停靠。5号线从体育会展中心公交站发车，开往镇江南站，沿途公交站点均可停靠。1号和2号专线的服务时间为7月25号15:30到18:30，大致发车间隔30分钟，客满即发。3、4、5号专线服务时间为7月25号21:30至比赛散场结束，客满即发，球迷凭球赛购票信息免费乘坐。此外，7月25号到26号，球迷凭球赛购票信息，淮安乘客凭淮安市身份证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常规公交线路。7月25号，受交通管制影响，管制时间内，体育会展中心周边7条常规公交线路。

0: 郊线路临时调整，具体线路运行情况以龙翼型 APP 为准。继续关注新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 8.7%。同时，我国网络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483.8万个，三分之二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标准。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2号台风影响，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今年1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记者今天从延长石油集团了解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我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27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舒畅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马二先生马纯上跟差役把这事儿啊谈好了，决定把自己仅有的90多两银子，这是选书得的劳务费啊，全都拿出来，然后呢写一纸婚书。那意思呢就是说，换成为了给双红赎身花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呀，谁也不用给谁，就光有那么个话写在婚书上，这呢也就合着给换成拿了200两银子。这件事儿谈妥了，这差役说，我得去跟换成这奴才，我得说说呀，我得把他说通了，这事儿才能算数啊。马先生您先稍后片刻，我去找换成去。他转身走了，说是去找换成，其实呢这是个借口，倒是找换成，找换成这件事儿啊，不用费什么口舌，因为换成把这个事儿整个的托付给他了，他怎么办怎么试。后来呢他转了几圈，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去找换成把这个枕箱要来，拿着枕箱又回到这饭店，把枕箱啊先寄放到了楼下这柜上，然后他才上楼去见马二先生。马二先生马纯上这是真正为自己的好朋友曲公子着想啊。等这差役走了以后，他就赶紧的取纸笔写婚书。他这个婚书啊是带曲公孙写的。婚书写完了，他呢又回到自己住处，把这90多两银子全都拿来了，就在这儿啊专等差役回来。哎呀，等啊等啊，好不容易把这差役等回来了，哎呀赶紧起来迎接。哎呦，我说老爹呀，你怎么才回来，这事儿怎么样？其实呢这马纯上马二先生心里头大概其也有个数，既然这个差人已经答应我了这件事儿，那就是八九不离十啊。只不过呢我这银子想省那也省不下，为朋友花点钱这也值。这差役啊，哎呀好像十分疲惫的样子，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我跟你慢慢说。哎呀可真是累死我了。这又坐下，马先生赶紧的给他斟了一杯酒，来来来，老爹你辛苦了，先满饮此杯。哎呀真是的累够呛，拿过酒来，吨吨吨吨吨，一杯酒喝下去，把酒杯往这一蹲。哎呀你可不知道啊，我为这事儿我费了多少唇舌呀。换成这个狗奴才张嘴闭嘴什么要1000两银子800两银子，甚而言之曲府有多少银子全都得给他才算完。我呀 跟他说呀，我说人家瞿公子对你们也算不错呀，你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干嘛要人家那么多银子呀？不行，你说这小子说什么非得把这瞿公子给要败家了不可。后来我急眼了，我说你不就是因为手里头有这么一个枕箱，因为这个是亲赃，你可以出手，可以去告瞿公子，你不就是手里头有这么一个把柄在吗？啊，你就觉着你就行了，你就不得了了，你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事儿呢，你现如今你可是犯人呢，我现在就可以把你直接的交到县衙门去，叫县太爷先问你一个奸拐人家丫鬟的这个罪名，先打你个几十大板，把你收押在监，我看你还怎么告状，我看你还怎么出手，你要不你就试试，咱就这么办。叫我给吓唬的这换成没词儿了。后来呢我又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我把他这个枕箱我也诓到手了，这枕箱不在他手了，我心里头也就放得下了，这件事儿就算成了呀。这小子叫我给拍的也不敢说二话了，我这才回来见马老先生您呢，现在枕箱就在楼下在柜上放着呢。我说马先生您赶紧的，您不是说您能做这个主吗，赶紧的写婚书，赶紧的把银子拿来，然后我到楼下把这枕箱取出来交还给您，我呢再到衙门里头我写一份禀帖把这个案子给消掉了，这件事儿也就告为完结，这件事儿就算拉倒，您赶紧的吧。马先生一听这个心里头高兴了，现在不管怎么说枕箱到手了，那么说瞿公子就万无一失了，没事儿了，自己这心呢也放下了。哎呀老爹呀，甭着急甭着急，婚书我已经写好了，银子我也拿来了，来来来我这就交给您，赶紧的回手把这婚书拿过来交给差人，把这90多两银子也交给差人，您看看这是90两银子，这是婚书，您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没有。这差役把婚书拿过来扫了几眼，把这银子拿过来看了一看，当然也没细数，看样子90多两有了，把银子带起来。哎呀行啊，那这件事呢就算这样，我呢拿这银子我回去这就跟换成这个狗奴才我交代去，交代完了这件事就算拉倒，咱们呢也算是积了阴德了，做了一桩好事啊。哎呀多谢啊，多谢马老先生这顿酒饭，我告辞了，我办事去了，起身告辞，两个人分手。这马先生呢酒钱由他算还的，咱不说这马先生，单说这位差人带着这个婚书带着这90多两银子回到自己家，回到家呀他把这婚书先收起来了，心里说话这个东西啊不用给这个换成，要是给他他见着这个东西兴许就扬棒起来了，他觉着他不得了了，他觉着他没事了，这个啊

0: 铁柱抱怨说，我月薪7000多，但工资卡在老
1: 后半杯是最甜的。奶奶年纪大了，给她看我手机里的照片，告诉她手指头轻轻一滑就可以看下一张，咱没有必要每一次都蘸一次唾沫来滑手机。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战场上，弓箭手因为杀敌太多，被敌方团团围住。队伍里有一对兄弟，他们背靠背，举着弓，紧张地注视着气势汹汹围上来的敌人。弟弟说：“
11: 大哥，我总觉得他们待会儿会找咱俩先算账。”“
10: 为什么？”“
11: 老师说过，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的。”
8: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
12: 爸爸，这个是我男朋友。
9: 老爸仔细打量了一下男生说：“怎么找了个这样的？你觉得你妈能接受吗？”
11: 听了爸爸的话，王美

0: 是不舒服呀？
1: 美丽心里一惊，说道：“呀，良心店员呀，你这是要跟我曝光行业内幕的节奏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2: 你每次吃东西没煮熟，你都着急吃了，
0: 能不闹肚子啊？”阿豪去便利店买矿泉水，问老板多少钱？
1: 2块。
0: 阿豪指着瓶子对老板说：“上面写着建议零售价是1.5块。”
1: 怎么了？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有一天，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受到了剧情的感染。老婆扭头问铁柱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会有什么感受呢？”
2: 嗯，就像炒菜没有了盐。
1: 老婆听了，感动的眼泪汪汪说：“你是说失去了我，生活会索然无味吗？”
0: 小笨蛋，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再去买一包。阿豪买了一辆6手的奔驰，开网约车，今天接到第一单。上车之后呢，发现居然是前女友，两人沉默无言。前女友一路玩着手机，到目的地之后，阿豪说了句：“到了。”
1: 这个时候。

0: 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丹阳试点设立镇江首家一共体认知障碍筛治一体化门诊，一个多月来已为300多位老人免费筛查，1000多盒夏黑送往合作商超，丁庄葡萄2026年首单发出，持续高温谨防空调房诱发干眼症。以下是广告时间，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一起听镇江。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高静，来关注天气。

0: 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是27到35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认知障碍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加重家庭照护负担的突出问题。今年6月，丹阳市卫健委统筹部署，由丹阳市人民医院、练湖社区卫生副中心与汇创医疗三方携手，试点设立镇江首家医共体认知障碍筛治一体化门诊，让老人免费享受精准便捷的脑健康检查。截至目前，已为300多位老人进行筛查，其中60多人指标异常。来听通选江康记者殷香的报道。
1: 在丹阳市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老年人结伴前来参与免费的老年认知障碍专项筛查。市民赵玉梅：
2: 练湖有个检查是头部，有得老年痴呆了，对吧？我知道，我是跟你叔叔的，我得老年痴呆嘛，还要早点检查，出来早点跟到。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老人到场后先完成信息登记，测量身高、体重、血压并采血，随后佩戴便携式头戴设备进行无创脑部扫描，最后由医护开展一对一认知量测评。这套便携式头戴设备是由丹阳本土企业汇创医疗自主研发的光学脑机接口，可在自然状态下观测脑部活动，精准评估脑功能，筛查早期认知损伤。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卫科主任陈梅华：
3: 便携式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一个像帽子一样的便携设备，戴在头上就能做脑部检测，不用打针，没有辐射，通过监测脑部的血氧变化，能够客观地评估脑功能，精准地发现早期的认知损伤。
1: 据介绍，本次筛查创新打造慢病排查加脑部专科评估检测体系，结合血液、血压慢病检测和认知能力综合测评，筛查结果更加客观精准。
3: 对于筛查出来需要进一步干预的人，我们会和丹阳市人民医院认知门诊的专家一起，给每位患者量身定制治疗和康复方案，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昨天丁庄葡萄2026年首单正式发出，刚采摘的1000多盒夏黑葡萄经分拣打包后，通过冷链车发往合作商超。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上午9点，丁庄村月月家庭农场里一派繁忙景象，种植户正忙着将刚采摘的夏黑葡萄分拣装箱，然后送到丁庄万亩葡萄合作联社分拣中心。句容市茅山镇丁庄村葡萄种植户殷九兵：
5: 今天收到了合作联社的订单，早上送了100斤，下午还有100多斤，总共大概是200斤。我们家的葡萄总共是4亩左右面积，目前主要是上市的是夏黑，亩产在3000斤左右。我们现在只要按照丁庄葡萄的标准把葡萄种好，然后送到合作联社帮我们销售。
0: 在分拣流水线上，工人们将一串串新鲜采摘的葡萄修剪称重，装入印有丁庄葡萄标识的包装盒中。打包完成后，这批鲜果立即被转入冷链车，确保品质新鲜。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陈林：
6: 是我们丁庄葡萄2026年首单送货的订单呢，全是夏黑，订单量呢是1106盒。像飓风呀，还有阳光玫瑰等其他的品种呢，要到8月份才能集中上市。
0: 近年来，丁庄村依托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积极调整葡萄产业结构，提升丁庄葡萄产业化水平，增加了农户的销售收益。
6: 今年的话，我们给老百姓兜里销售呢，渠道在延续去年的高端商超以外呢，我们还开拓了一些本地的一些网红超市，也是为了更好的将我们的葡萄卖出去。
0: 盛夏时节，镇江经开区大路镇各类时令瓜果陆

0: 许成熟，全镇连片种植的西瓜眼下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来听通讯王杰元、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大陆镇文静农场西瓜大棚内，记者看到茂密翠绿的瓜藤铺满田垄，圆滚滚的西瓜掩映在枝叶间，长势喜人。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在田里挑选采摘成熟的西瓜，小游客甜蜜。
2: 我自己摘的西瓜又大又甜，我还要带回去给爷爷奶奶尝尝。
1: 文静农场负责人许文静介绍，过去他一直以草莓种植为主，三年前他利用草莓采收后的闲置大棚试种西瓜，填补土地空当，实现一季多产，让大棚全年持续产生收益，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
3: 我这边总共种了2亩多地的美图赤林西瓜，头扎瓜的上市应该可以达到2000斤左右。前段时间这个天气不稳定嘛，这个中午温度比较高，这个早晚的这个温度差，这个上市就晚了有20天左右吧。
1: 伏天高温多雨，西瓜种植管护难度大幅提升。许文静跟着农技专家学习人工授粉、修枝控藤等精细化管护技巧，严格执行单藤流霜瓜的种植标准，种出的西瓜甜度足，口感佳。
3: 主要的是我这边门口的这个自产自销和这个单位的预定，这个但是每年这个到了这个7月份、8月份的时候，我这边的就是单位到我这里来预定的很多的。
1: 据大陆镇农业部门统计，今年全镇西瓜种植面积超过120亩，头茬瓜总产量预计突破25万斤，叠加香瓜、火龙果等同期成熟的夏令果品，大陆镇今年夏天的休闲采摘热度较去年同期上涨30%以上。
0: 炎炎夏日，一名河南籍在镇创业者从家乡采购了一批西瓜，送到润州区环卫灵隐路中转站，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送上一份清凉与甘甜。记者岳宇成报道。上午，满载新鲜西瓜的货车驶入润州区环卫灵隐路中转站。刚刚卸完早班垃圾的工人师傅们，人手一块西瓜，清凉解渴又暖心。今年河南部分西瓜产区丰产不丰收，销路受阻。得知这一情况后，来自河南在润州区经营企业的王淑平萌生了助
4: 今年热闹，让感觉这个很有一个庆祝的感觉，就是很有劲道。味道就在增加的这个氛围，那么回来说感到很亲切的很，下次我们再来。
5: 镇江全市10大锅盖面连锁品牌共计51家门店参与活动，游客可就近到店核销，便捷打卡地道镇江风味。据了解，本赛季所有镇江主场比赛周末都将投放1万份锅盖面福利，持续以美食为媒介迎接各地球迷。镇江市锅盖面协会副会长张玉龙：
6: 通过这次活动啊，让淮安当地的一些球迷朋友们和淮安的顾客对我们镇江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架起了一个友谊桥梁。除了来看球，我们还可以吃我们的镇江三怪，游玩我们镇江的山美景。
0: 盛夏高温酷暑持续，为护航赛事顺利进行，镇江赛事组委会提前部署，精准施策，推出一系列全方位防暑降温保障举措。针对夏日赛场高温闷热的特点，本次赛事升级场地降温方案，采用大规模物理降温模式。组委会提前筹备调配75吨冰块布置于赛场周边，快速降低赛场核心区域环境温度，同时安排专业消防力量到场开展全域喷洒作业，通过持续水雾喷淋降温。除场地专项降温外，赛场内外构建起完善的应急防暑保障体系，实现点位全覆盖、物资随取用、医疗全时段的立体化服务。在服务布设上，看台、功能区、出入口及周边配套区域均设有防暑服务点，场内设11处，场外设3处免费饮水点，全场免费供应1800桶饮用水。看台区设12个医疗点，外场设2个医疗点，另配4辆急救车，共18处医疗点位。在人员与物资上，调配54名医护人员，联动20名蓝天救援队队员，11名红十字会志愿者协同值守，储备足量冰袋、藿香正气水、AED 除颤仪、急救包等防暑急救物资，并在每位观众座位应援礼包中配发湿巾和扇子。在服务保障上，团市委青年志愿者全程服务，所有防暑药品和降温物资均足量。

0: 供应，随取随用。下面请听观点。最近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15岁少年邓祥轩中考分数681分足以踏入多所普通高中，他却毅然填报一所中职学校的中本贯通3+4中餐烹饪专业，成为该专业最高分考生。在新生注册日现场，邓祥轩告诉记者，自己目标非常清晰，十分坚定，选择中本贯通不觉得亏，因为他幼年时跟着奶奶学下厨做饭，从小就有一个厨师梦。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网友的评论。
1: 网友温州晚度觉得，15岁就能清楚自己热爱什么，这份清醒很难得，多少成年人一辈子都找不到方向。网友山野来信说，大家总是默认高分必须读普高考名校，职业教育不该是落榜生的退路，也可以是主动挑选的前路。网友又与不打烊认为，人生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赛道，喜欢做菜，愿意深耕餐饮，未来可以做研发主厨，餐饮创业出路很广。在网友星垂平野看来，妈妈也很尊重孩子的选择，这份家庭教育很难得。网友青山之远担心，15岁的热爱能够持续10年、20年吗？害怕未来孩子心生后悔。网友阿宁坦言，客观说，餐饮行业很辛苦，长期油烟作息颠倒，现在凭着一腔热血，等到真正入行，能不能扛得住？网友一和的看法是，尊重选择，但也要认清现实，热爱值得鼓励，同时也要提前规划好长远的职业发展路线。值得一提的是，当前高分考生填报中职院校中本贯通已然成为一种新趋势。北京昌平职校自主招生时，家长凌晨3点排队争抢名额，热门专业报录比高达10:1。新京报评论，曾经作为兜底选项的中职贯通赛道，如今也成为一些高分考生主动争抢的香饽饽，折射出人们升学思维的理性转型。中本贯通以清晰的职业规划、扎实的技能积累，为擅长动手、偏爱实操的孩子提供另一条上升通道，成为一些家庭权衡成本、风险、发展前景后的务实选择。不过，中本贯通不是人人适用的升学捷径，多元赛道亦无高低优劣之分。中本贯通专业一旦选定，7年学习方向固定，如果缺乏发自内心的热爱，极易陷入学习倦怠。邓祥轩以681分奔赴烹饪梦想，正是源自热爱。邓祥轩母亲的做法也为其他家长打了个样，放下内卷焦虑，看见孩子独特的闪光点，尊重热爱，方能让孩子走出适配自身的成长道路。红星新闻观点，社会大潮汹涌向前，一届又一届的考生都将会面临选择的难题。换个角度看，正因为有了新的机会，才有了更多的犹豫。这体现出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的多元化，以及成才赛道的日益细分和拓展。条条大路皆可通往理想，尊重年轻人的自主选择，更要引导他们看见热爱背后需要扛起的责任与辛劳。
0: 今天呢，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人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随着 SpaceX 上市，太空算力再度成为全球科技竞争新焦点。据报道，中国已推动12颗计算卫星实现在轨运行。他们是于2025年5月14号发射升空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算力为什么要上天？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算力为什么要上天？ 根本原因在于地面算力的天花板正在逼近。算力、算法和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其中算力虽然主要受制于芯片技术，但随着 AI 芯片性能提升，大模型应用不断普及，稳定且充足的电力供应日益成为一道限制性难题。近年来，全球科技巨头竞相抢建智算中心，许多超算中心的耗电量已堪比小型城市。然而，电力扩容非一日之功，受制于资源约束、散热瓶颈、审批流程等多重因素，供需落差持续拉大，地面扩张之路越走越窄，算力向天寻路便成为破局之要。所谓太空算力，本质是将数据中心的计算能力搬上卫星，让卫星成为带翅膀的计算机，在天上完成数据的采集、处理与输出。相较于地面，太空堪称算力友好型环境，取之不尽的太阳能极大缓解了供电焦虑。更关键的是，在轨数据处理能够实现时效性的革命性跃升，海量遥感气象与探测数据无需全部传回地面，仅在太空完成处理后将结论回传，不仅让带宽占用降低数个量级，响应时间也从数小时压缩至秒级。同时，太空算力能够为远洋船舶、极地科考、偏远山区提供普惠的智能算力服务，真正实现数字覆盖的无远弗届。当然，太空计算从构想走向现实，仍需跨越诸多技术天堑，如高能辐射对芯片的侵蚀、大面积太阳能板的在轨展开与维护等等。然而，挑战与机遇从来相伴而生。放眼全球，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逐鹿星海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目前中国在这场竞争中稳居第一梯队，更以扎实行动率先定义了太空算力时代。算力上天不止于商业布局，更是一场关于未来基础设施的前沿竞争，一场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跑。中国的优势在于体系化的组织能力与快速迭代的学习能力。浩瀚星空，征途漫漫，算力上天承载的不仅是技术突破的理性追求，更是人类拓展生存边界的浪漫想象。当一个赛道远未定型，路径仍在探索，恰恰是弄潮儿参与定义规则的最佳窗口期。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中国完全有底气在这场太空算力竞赛中跑出自己的加速度。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3: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

0: 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

0: 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

0: 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2: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原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2: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3: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5: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6: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

0: 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

0: 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3: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4: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5: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野火！
9: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河南乡音镇江情，一车西瓜致敬高温下的镇江城市美容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年上半年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日本连续5天出现酷暑日，刷新历史记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炎炎夏日，一名河南籍在镇创业者从家乡采购了一批西瓜，送到郑州区环卫灵隐路中转站，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送上一份清凉与甘甜。记者岳雨成报道。上午，满载新鲜西瓜的货车驶入郑州区环卫灵隐路中转站。刚刚卸完早班垃圾的工人师傅们，人手一块西瓜，清凉解渴又暖心。今年河南部分西瓜产区封产不丰收，销路受阻。得知这一情况后，来自河南在郑州区经营企业的王淑平萌生了助农采购的想法。爱心企业负责人王淑平：
1: 我觉得也想为家乡做点事情，同时我想到我们在镇江市呢，这么多的环卫工人其实也非常辛苦的，炎炎夏日，然后他们在外面为我们这个镇江市的整一个这个城市的这个美化，然后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基于这个原因呢，我自己自费啊买了10000多斤西瓜。
0: 郑州区环卫所副所长殷娜：
2: 在这炎炎夏日，让我们环卫工人感受到阵阵凉意，这个西瓜呢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非常感谢。
0: 据了解，除了给环卫工人送去清凉外，爱心企业还将一批西瓜送到市福利院，为孤寡老人和残障儿童送去关怀。继续关注新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41.2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0.7万人，政务处分13.4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厅局级干部2274人，县处级干部1.8万人，乡科级干部5.6万人，一般干部5.6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8万人。此外，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行贿人员1.9万人，移送检察机关1938人。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主营业务涵盖酒店预订、交通票务、旅游度假等领域。2025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陆续收到针对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反映携程迫使酒店商家接受霸王条款，还利用技术手段操控酒店价格，导致酒店行业利润严重下滑，损害公平竞争市场秩序。2026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定携程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覆盖范围今天起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当天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欢迎越车南下的车主。香港机场管理局当天推出服务自驾游客的易泊游服务。本次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天预约入境香港市区名额从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陈美宝表示，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将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的覆盖范围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最近网传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一道路坍塌陷大量白骨，记者从稷山县文物保护中心了解到，白骨系玉璧之战遗骸，玉璧城遗址位于稷山县太阳乡白家庄村君安村的汾河2级台地上，始建于西魏大统4年，遗址内现存南城墙残段、万人坑、烽火台和地道， 玉璧城遗址对研究北朝史、兵法和古代战争史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5月3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气象厅25号说，当天下午在日本岐阜县美浓市观测到40.8摄氏度高温，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及以上的酷暑日，刷新有可比数据以来最长连续记录。近期日本多地遭遇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据东京消防厅统计，东京都22号当天超过450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创下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到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霍金斯称，这艘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该邮轮机舱开火。有报道指出，自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27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剧场《最美的乡村》节目。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小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啊、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静莲，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1: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1: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1: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0集。
1: 都是您教育的好啊。
2: 金本堂，哎，就知道谢谢新书记，不知道给我家送蘑菇。
3: 关书记您也在，
2: 哎，你也不会做饭呀。再说你们家从来不开火，那我要把蘑菇给您送去了，糟蹋东西嘛，这不。
4: 金本堂，哎，别耍嘴皮子啊，我跟文龙要复婚了，以后最好的蘑菇全都送我们家去，他不会做我会啊。
2: 你们俩要复婚了？行，以后你们俩蘑菇我包。
5: 过了一天，一辆汽车开到了关铁栓家的院子外面，关铁栓挑着担子走了出来。
6: 哎呀，新书记来了。哎，你等着啊，等着等着。
2: 干啥去？
4: 这是
6: 鸡蛋，我就算着你快来了专门产的，带回去给孩子尝尝。哎，别说给钱啊，这是老栓子的一点心意。咋开了？
2: 我来、哎、
5: 核算机给关铁栓打开了汽车的后备箱。
6: 新书记，这回来啥事儿啊？
7: 老栓啊，你这有好事了。
6: 啥好事？
7: 这个林业部门呢，针对贫困户开放了一些防火护林员的工作岗位，新书记给你争取一个。还不快谢谢新书记。
6: 防火护林员啊，我行啊。
8: 你当然行了，现在不是基本把酒都戒了吗？
6: 是。哎，新书记，你看我手现在是不哆嗦，好人一个。
5: 关铁栓说着就趴下来在地上做起了俯卧撑。
2: 行了，
6: 咋样？
8: 不错。你好好准备准备，下星期参加林业局的培训。
7: 老栓啊，有了这份工作就有生活保障了，你就可以娶媳妇了。
6: 谢谢，我得告诉我娘去，我得告诉我娘去。
5: 关铁栓跑进屋里，扑通一声在他母亲的遗像前跪了下来。
6: 娘，儿子要当防火护林员了，国家发补贴，您就放心吧，娘。
5: 过了一段时间，这天如一放学后抱着布娃娃板着脸坐在炕上。
9: 如一，妈妈回来了。怎么了？
8: 如一，我听左老师说你今天不高兴啊。
10: 黄总姐她三个星期没来接我了。
8: 你怎么能直呼爸爸的名字呢？
10: 他不要我了，我生气。

0: 好了好了，如懿啊，不哭了。明天妈妈带你去山里玩，好不好？
1: 那里有什么好玩的？有啊，你还记得那个给你鸡蛋的老栓大大吗？
0: 他还给我了100块钱，丢在书包里。对呀，你打算怎么花这个钱呢？妈妈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钱，找机会还回去吧。嗯，如懿呀，你真棒。那我们去给老栓大大买一个礼物送给他，就算是把这个钱还回去了，好不好？好呀。
2: 过了一天，金兰开车沿着盘山公路往上行驶，突然他的车被带着红袖章的关铁栓拦住了。
3: 同志，按照森林防火要求，严禁火炉入山，例行检查。
2: 行啊，老栓，工作很认真啊。哎呀，
3: 信书记，
2: 您
3: 来检查我来了？
2: 不是。
4: 如懿呀，想见老栓大大。<笑>
5: 如懿，
4: 如懿，下车。哎呀，如懿，
5: 越来越漂亮了。<笑>
4: 老栓大大，这是我送给你的水壶。哎呀，这个大大不能要。这是孩子一片心意，出门的时候啊，我都给他洗干净了，装上了开水。这壶挺保温的，你白天戴上它呀，到了晚上都能喝上热乎水，挺适合你这工作的。
5: 是。
4: 孩子叫你大大，你客气啥？好，谢谢如意，谢谢如意。不客气。以后啊，大大天天拿着。
5: 好的。
4: 我跟老栓大大说再见。
5: 大大大大大。
4: 哎，再见如意。
5: 我们回去了。
4: 哎，来来，
5: 慢点啊。
4: 好嘞，系好安全带啊。
5: 有人叫你啊？
4: 喊错了，肯定是喊错了。就是喊你呢，
6: 老栓，你在哪儿呢？哎，
4: 听这声音很熟悉啊。
6: 不是，咱们村的，那谁家那谁嘛。
4: 童铁英。
5: 哎呀，
4: 哎，
6: 辛书记，你记性够好的。
4: 老栓。
6: 哎。
4: 呀。
6: 辛书记也在哈，铁英，你这是来？哦，我给老栓送个饭。<笑>你们俩，辛书记，我这不是有了这个护林员的工作吗？家里边这20只鸡呀，就寄养在铁英妹子这儿了。
4: 哎，对对对对，
6: 他勤快能干，多养20只鸡不算啥。
4: 那利润怎么分配呀？啥分不分配的呀？他每天中午来给我送饭，将来领了证，那就一块算呗。什么呀？铁英，你们俩啥时候的事儿啊？啊，我二姨妈是他四舅妈给签的下，有热心的长辈牵头，老栓。
6: 你很有福气啊！一开始人家没看上咱，说我是酒鬼，这后来啊，见我身马久见了，才答应的。<笑>
4: 我主要是羡慕老栓有才，他会写诗。对呀，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说会写诗。老栓，最近有写新诗吗？来一首。
6: 有有有，来一首，来一首。念念，那就献丑了。 护林营，挫折，护林员，关铁栓。护林卫士，壮志豪。日行千里，不辛劳。情系森林，英雄胆。青山碧水。 人不老，
4: 好，
6: 哪有后半段呢？一口老酒。
1: 真想念，为了责任嘴不饶，待到山花烂漫时喝口甘泉醉心头。县长，县长，
0: 你让我想起一句话，微笑着和自己的过去告别。关铁栓，你做到了。恭喜你们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0: 几天后，新兰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贾老师的电话。喂，贾老师，
1: 新兰呀，你快来一趟学校，
2: 有什么事儿吗？来了你就知道了。此刻，黄宗杰正站在小学校的大门外，新兰在车里犹豫了一下，还是下了车。
1: 他走到黄宗杰的面前。不好意思，是我求贾老师给你打电话的。今天不是星期五，你要接入一回去的话，会耽误了上课。我就是来找你的，找你说点事儿，方便带我到你宿舍坐一坐吗？不方便。那你跟我回去一趟。回去干什么？
2: 办手续吗？也好啊，是应该了结一下了。行，
1: 那回去再说，上车吧。我自己开车。不久，新兰就发现，他们来到了他曾经跟踪黄宗杰来到过的小区。你带我来这干什么？跟我上去一趟吧。我时间很紧。
0: 你如果想要办离婚手续的话，抓点紧，我晚上还要赶回去。
1: 新兰，你就跟我上去一趟吧。
2: 黄宗杰，你太过分了吧！大老远的，
1: 对咱们这个家的爱，从来没有动摇过。
0: 新兰幸福地依偎在黄宗杰的怀里，黄宗杰陪着新兰回到了三道河子，在贾老师、左老师的注视下。
2: 如一幸福地望着新兰和黄宗杰。爸爸，爸爸站近一点，手举起来，一个手，比心。妈妈，爸爸又有爱了。这天。
3: 关文龙带着一个人走进了新兰的办公室。
4: 李书记，您看谁来了？新书记。
5: 哎呀，关总，您好。您好，您好。今天我特意来邀请您到家里坐坐，
3: 老爹老妈还等着呢。
0: 过了一会儿，关长河带新兰回家，见到了关来喜老两口。
3: 新兰啊，大叔没文化，就没能明白啥叫低保，啥叫待遇。
5: 让孔强给糊弄了，这脸丢的，我们老两口都没脸回村了。
4: 大叔，看您说的，这事儿也怪我没跟您说清楚。西兰呐，不瞒你说，长河把我们老两口好一口批评哦。妈，您就别当着新书记的面说这事儿了。好，我不说了，我洗水果去。
5: 洗水果去啊！我去炒点菜啊！新书记，来坐。
4: 好。哎呀，最近啊，
5: 公司的事儿多，何元香的事儿操心就少了，让某些人钻了空子。我在这儿啊，郑重的向你道个歉。
4: 哎，我也有错，态度太强硬，惹二老生气了，实在是不应该。
5: 其实老两口特别喜欢你。 咱们农村人啊，简单，没有什么歪脑子。总算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
4: 三道河子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除了您这么优秀的企业家，以后还请您多支持家乡的建设。
5: 那是应该的，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热爱，他就是有再大的成就，都不值得尊重。

0: 冠总，您说的太好了，谢谢您啊。
1: 我也替我的家乡三道河子村感谢有你这么一位优秀的第一书记。
2: 关长河和新兰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几天后，村里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关文龙和新兰他们纷纷走出了办公室。
3: 谁家呀这是？哎呀，准是大琴子生了。哎，谢谢你。
4: 对呀，这酸日子差不多了应该。
2: 大琴子的丈夫拿着喜糖跑进了村委会大院。
5: 我媳妇生了，生了！
6: 你们家放的炮仗啊？
5: 哎，那是我爹放的，他比我还高兴呢。
6: 男孩女孩这么高兴啊？啊！
5: 我和我媳妇不是喜欢女孩吗？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一下生俩，龙凤胎！
4: 恭喜你
5: ！谢书记，大琴子说让你给孩子起名字，说您之前答应的。
4: 是有这事儿。这一下生俩，我可得好好想想。
2: 没过多久，新兰带着起好的名字来到了大琴子家。
0: 哎呦，这两个孩子长得可真壮实，
7: 没想到一下子生了俩。新书记啊，这起名字啊，您受累了。
0: 哎，这个累我愿意受。来，给孩子的名字。
7: 明智，上智。
0: 对呀，志气的志给男孩，智慧的智给女孩，你们喜欢这个名字吗？
7: 我明白新书记的意思了，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志。
0: 是啊，想要脱离贫困，长久富足，离不开这两个字。
5: 谢谢新书记，孩子的名字就这么定了，我喜欢。
2: 转眼间，新兰他们来三道河子快两年了。这天，夏雨池到乡里请新兰和郑浩下馆子。
8: 姐，里边请。
9: 进。
10: 廖廖
9: 啊，
10: 你想干什么？大早上就请我们下馆子呀？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9: 咱一起下乡这么长时间了，
8: 我也得表示表示啊。您瞧，
10: 羊汤啊，
8: 这儿还有。
10: 还是羊汤啊？
8: 这儿还有，
4: 这一个羊汤你点三份啊？
10: 你这什么意思？我们一人喝一锅呗。
9: 去羊汤是羊汤，
8: 这个不一样。
9: 您看啊，
8: 这个是肚肠的，这个是羊肉配羊肚的，这个就是羊杂汤。
0: 一个羊汤这么多说吧？
9: 可不，我给您盛点，您先尝尝。
8: 哎。
0: 闻着很香啊，
9: 怎么样？
0: 确实跟外面喝的不一样。你怎么找到这地儿的？
9: 金子介绍的。
10: 瞎说，金子家的条件能来得起这地儿啊？
8: 这个地儿的大厨啊，是金子的表舅。
10: 哎呦，姐，你看，见家长都见到表舅家了。
8: 我这是为了工作。
9: 表舅啊，确实是见了，而且还不止一回。
8: 所以我现在对这羊汤可是大有研究。当年康熙啊，为此还写过一首。
9: 这是金子的家乡，我对这儿也有感情，我想再多贡献。
8: 哎，吃。
2: 分别的日子到了，三道河子的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驻村工作队。新兰和郑浩依依不舍，向朝夕相处的乡亲们挥手道别。萧雨池和金子姑娘特意为新兰送行。
0: 姐，加油！哎，你自愿留下两年，可不能后悔啊！
8: 绝不后悔。
9: 姐，守护了爱情，捡住大便宜，能后悔吗？
2: 李台长等台领导亲自到三道河子迎接新兰和郑浩。
11: 新兰同志，欢迎回家呀！
0: 谢谢李台。
11: 好，欢迎回家。
0: 谢谢康台。
11: 欢迎。
0: 谢谢赵台。
2: 肖雨池和郑浩热情的击掌拥抱。
9: 他不会看过我啊？
10: 放心吧，就算你不留下，我也会超回。两年后回来接你啊！
9: 一言为定。
2: 村支书关文龙大声地招呼乡亲们。

0: 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紫塞电视台，感谢驻村工作队，欢送新书记。
1: 乡亲们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对驻村工作队深深的感激之情。新兰和郑浩眼含热泪，向着乡亲们深深的弯腰鞠躬。几天后，李台长带领领导班子和新兰谈话。
2: 郑浩参加了京津冀地区优秀人才培训班，回来会有重要的岗位等着他。新兰同志，市里给了你优秀第一书记的光荣称号啊，你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3: 我听从组织安排。
2: 哦，鉴于你对紫塞儿女的功绩和感情，如果你想回来的话，
3: 邹燕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我就不回来了。老节目需要新面孔，我可以学着做一些幕后工作。
4: 那个太可惜了，天天有观众来信呼吁你复出呢。
5: 是啊，我因为父母都90了，天天问我新兰什么时候回来主持节目啊。
3: 替我谢谢二老。
4: 好
2: 好，编委会呢想开个新的访谈类栏目，专门针对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但栏目的名字还没起好。新兰同志，这方面你最有发言权了，他们也想听听你的想法。
3: 就叫最美的乡村怎么样？嗯，在这次驻村工作中，我体会到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精准扶贫，党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生活好起来。如果每个村庄都能做到富裕、和谐、美好，那将是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具体体现。紫塞市有8县3区2516个行政村，我就曾经有一个设想，走遍每一个村庄，寻找最美的风景和最美的人。
5: 好好好，听着就带劲儿。我建议还请新兰主持。
2: 嗯，太好了，我也充满了期待呀。
4: 这编委会同志都在，要我说咱们就鼓掌通过好不好？
5: 哎，好
2: 好好。
1: 散会后，赵台长找新兰。
6: 新兰，

0: 年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筑牢水上安全防线，镇江多部门联动开展防溺水主题宣传活动，全球独家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涉核言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昨天是水上公安局联合江苏镇阳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开展防溺水主题科普宣传活动，记者薛善友报道。活动现场整齐陈列全套水上救援物资，专业救生衣、救援头盔、多台智能飞行救生圈、大疆 M300 搜救无人机依次摆放。据介绍，全新智能飞行救生圈装备融合无人机技术，最快每秒12米，悬停误差仅1.5米，可多次水面起降，最多承载2到3人，4至6级风浪下也能稳定施救，落水后还能自主拖拽人员返航。民警与技术工作人员逐一讲解装备功能，现场演示设备投放、水面搜救全流程。许多等候过江的旅客纷纷停下脚步，认真聆听。江苏镇阳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群众工作部主任季若镇：
1: 一方面是为了让青少年和家长真正的从心底去敬畏水域，珍爱生命；另一方面呢，是教会大家使用方法。我们通过现场的讲解演示，让群众知道如何去防溺水，如何科学救治，避免盲目下水。
0: 市水上公安局征润州水上派出所所长王磊：
2: 不只是在防溺水日，我们让防溺水课堂定期走向社区，走进校园，上好甲前最后一堂课和开学第一堂课，然后巡防立体化。我们会定期加强重点水域的巡逻，采用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组合方式，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最后联动机制化，增强救援设施，同时畅通涉水警情，快速反应，确保一旦遇到危险能快速施救，挽救生命。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这是全球第一个以陶瓷生产为核心主题的世界遗产，直接补上了世界遗产名录里陶瓷主题的空白。这也是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的世界遗产，它和那些禁止的古遗址完全不一样。从宋代到清代，采矿取料、手工制瓷、入窑烧造、海外外销，一整套完整的瓷业流程全都完整保留了下来，千年技艺代代相传。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

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6000万以上。在所有渠道中，移动终端凭借极高的普及率和及时性，成为最重要、最便民、最有效的预警服务途径。目前，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可以向超过2.28亿手机用户实时提供精准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根据会商的最新研判情况来看，红霞将于今天晚间或明天凌晨登陆广东沿海附近，围绕锁定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其影响，未来3天，广东、福建沿海可能出现14到15级大风。广东、江西部分地区降雨具有极端性，广东东部、北部、江西南部累计雨量可达200至300毫米，最大点位可达600毫米，注意防范。关注国际方面，今年以来，高市政府不断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最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24号下午，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野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涉核言行。集会参加者认为，日本政府应坚守无核三原则，坚持和平道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飘入美国，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同时还要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理由是近期美国多州出现的环孢子虫病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生菜有关。此外，针对最近欧盟对谷歌处以巨额罚款，特朗普24号发文称，将对欧盟此举展开贸易调查，并威胁对欧盟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因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谷歌23号被欧盟处以8.9亿欧元罚款。特朗普指责欧盟此举抢劫美国企业，进而抢劫美国纳税人。他警告说，欧盟必须为这种行为付出巨大代价，直到相关罚款决定被全部撤销。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于当日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使用2枚导弹、近160架无人机实施打击。本次袭击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10人受伤，多处民用建筑与设施受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25号，奥地利欧洲融合和家庭部长克劳迪亚·鲍尔接受采访时表示，反对为乌克兰加入欧盟设置快速通道，认为乌克兰入盟必须遵循正常程序。鲍尔表示，乌克兰的农业结构与欧盟现有成员国存在较大差异，其加入将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慎重权衡。他还表示，所有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应遵循相同规则，并通过改革。

一样的月光，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向摇滚过渡的代表作品之一。当年苏芮穿着一袭黑衣，用一种近乎呐喊的方式唱出了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的质问，这种对时代变迁的反思，配合上他高亢又充满颗粒感的嗓音，现在听起来依然让人感觉振聋发聩。其实就在中国台湾歌坛经历着从人文民谣到摇滚觉醒的激荡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中国香港也正在迎来粤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黄金年代，那是一个巨星辈出的时代，而陈百强就是其中耀眼夺目的一颗星。我们来听陈百强的这首《喝彩》。

陈百强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所以他的歌声里总会有一种独特的贵气和书卷气息，就像是一个忧郁的白马王子。很多人印象最深的也是陈百强忧郁的一面，但是这首《喝彩》当中的陈百强，阳光、自信，充满了生命力。这首歌发行于1980年，是电影

王菲气候风，那个时候她还叫王静文。相比于如今的王菲，我个人更喜欢早期的她。虽然如今她对于歌曲的把控和感情的处理已经是炉火纯青，但是年轻时候的王菲声音更加纯粹，也更加直白，如同柔柔的气候风，温柔又很直接地吹过来，吹得人心痛。而现在你有没有想要和谁一起去吹吹风呢？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这首歌真的歌词写得特别的接地气，里面我特别喜欢那一句，把舒服自在的相处比作冰爽的冰激凌。

就是真的是普通人欣喜的心情的一部分啊。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知道暑假又来了。那现在的话上班的时候，偶尔如果在广播当中听到这首歌，好像又能够回到青春时期无忧无虑的生活当中啊。那听完这样的一个旋律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承载着很多人青春记忆的小甜歌，就也是很多人低谷的时候的一种情绪解药啊。歌词里面唱到，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也在那个年代消解了很多年轻人的内耗。歌手王心凌呢，这些年其实也是经历过不少的低谷啊，淡出大众的视野一些日子，然后后来凭借综艺啊，包括现在演唱会啊，又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所以生活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不用纠结眼前的那些难处，笑一笑啊，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的煎熬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王心凌的这首《彩虹的微笑》。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那一些一听就能带来好心情、带来治愈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周杰伦的《稻香》。我有一次格外的印象深刻啊，就是在苏州跟朋友一起旅行，然后坐着公交车，我们悠哉悠哉的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路边是苏州的自然风光，然后当时公交车上面放的就是这一首歌。人在很闲的时候，在看着风景的时候，能格外的对歌词有所感触。当时看着《稻香》的歌词，哎呦，当时觉得这一首歌写的可真好啊。其实这首歌的初衷呢，是在2008年啊，那个时候有灾情，那周杰伦呢看到无数普通人还在咬牙坚持生活，再加上可能他身边很多的年轻人也在被焦虑裹挟着，于是呢就写下了整首曲子。他想告诉所有人，不必执着世俗的那种定义的成功，要学会知足，珍惜我们当下拥有的一切。那蝉鸣、稻田还有萤火虫，这些旋律勾勒出了无忧无虑的乡间童年，也让很多人想到了自己曾经小时候，比如说暑假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乡下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样子啊。所以呢有时候歌曲真的就是会戳中我们。当时我还在某一个音乐 APP 的下面看到了一条热门的评论那个人说，在外漂泊总觉得没做出成绩不敢回家听完这首歌之后才知道家人其实盼着我们的就是平安和健康。成年人呢总是习惯的追逐远方，却常常忽略最简单的幸福，而这首歌呢刚好就是能够让我们和紧绷的自己和解，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一首治愈曲目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

0: 舒缓的氛围之后呢，我们要换回到千禧年非常动感的旋律了。有时候一听到这些歌心情就会大好。我在上学的时候每天中午会午睡嘛，然后午睡之后呢，我们就会轮流放自己喜欢的歌来叫醒大家。那个时候在中午很多人都会放到这一首，因为学生时代的课间啊，大家总是会找各式各样的方法舒缓自己学习的压力，能够暂时的抛开所有的烦心事，放下包袱，然后尽情的感受当下的快乐。而当时放的最多的就是这一首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的《快乐崇拜》。
1: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就需要抛开所有的烦恼，不必为小事去纠结自己，奔波忙碌的一整天，我们都让他们暂时的落幕，卸下疲惫啊，留一点轻松给自己。当然啦，有时候烦恼就是很多，但是用轻快的节奏唱出来也不难啊。那接下来就听到张学友的这一首《烦恼歌》。

走完了一段轻松治愈的旅途，不管此刻你正在路上还是居家放空，希望这些旋律呢都能够留住片刻的好心情。生活总是有繁杂的琐事，但是呢希望大家永远拥有听歌自愈的底气。这里是流行纪念。

0: 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半决赛里面0-3输给了土耳其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中超联赛迎来超级比赛日，上海德比海港2-0击败了申花，宝鸡大战天津金门虎2-0击退青岛海牛。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展开。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0-3输给了土耳其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刚刚在总台体育频道为我们解说了本场比赛的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都知道土耳其队的实力，也知道他的国际排名。这场比赛呢，客观的讲，中国女排面对土耳其队，这是一场下风球，所以这个结果不能说出乎大家的意料，但是毕竟一局没能拿下来，多少还是让大家觉得有点遗憾。怎么评价中国女排的发挥？
6: 我觉得队伍今天没有太多的表现嘛，这个是很遗憾的地方。没有太多表现是因为可能临场遇到一些困难之后，我们调整的比较多，所以在特别渴望去战胜对手的情况之下，然后前面又连输给土耳其，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吧，我觉得队伍没有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是比较可惜的。
5: 说到了比较可惜啊，我们知道你刚才也用了一个词叫连续输给过他。我们知道2024年巴黎奥运会1/4决赛输的土耳其，2025年的世联赛北京站，今年的世联赛安卡拉站，我们连续输过3次了，加在一起。但是这三次基本上没有输过0-3，很多时候是打满5局的。所以今天本来大家都觉得虽然是下风球，但是咬下1局甚至2局的可能性是有的，没能做到这一点，你觉得关键原因在哪？
6: 第一局比赛一上来，我觉得过程比较正常，土耳其队准备的非常充分，能够看得出来对我们的研究做得非常的到位。问题是在于0-1输掉之后，我们在第二局，我感觉队伍在这个阵容上的调整让我们在很多环节上有点衔接不起来。比如说用杨舒明来首发打进之后，唐鑫这边问题又很大，他今天状态不好。他把唐鑫换下去之后呢，这个其实中队的一传是不太稳定的，因为你上了李晨轩，你上了杨舒明，他这个不太稳定，首先是个人接一传的绝对能力，这是第一，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强度这么大的比赛之下，我们的一传接一传的这个队员其实之前很少有过这样的组合，所以大家会有一定的陌生感，到底我是不是要帮他多接一点，或者说我应该去接哪部分的一传，大家的默契度我感觉不会那么高。那二传又上了刁琳宇，刁琳宇我觉得跟那个美国队那场比赛打完之后肯定在身体上会有一些反应吧，所以他移动上肯定不会那么快。那在一传不好的情况之下，其实二传移动又不是很快，我们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然后本来是第一局一上来好像是唐鑫在前面两点攻出现问题，我们在解决攻的问题，然后又一传出现问题，我们在解决一传的问题。其实第二局一上来之后，我们还是一直在去解决攻解决一传，等于是用了2局的时间在寻找一个最合理的这个阵容。但其实跟土耳其队这样的对手在打比赛的时候，前2局能够拿下1局非常的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第二局已经是很关键。

0: 关键了。然后我觉得当你真的两局球还没有找到最佳状态，且一直让对手在完美发挥的时候，我们那场比赛就已经很困难了。第三局土耳其队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们始终是没有在一个比赛的正轨上，就没有让自己在长时间打得舒服的那一段，所以最终这个比赛就这样被土耳其队给带走了，这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
1: 上一场比赛其实大家相对而言也不是很看好中国女排，但是我们上演了黑八奇迹，淘汰了在世联赛分站赛里面排名第一的美国队，才打到今天的半决赛。从上一场到这一场，虽然对手变化了，但是如果我们说结合上一场比赛中国女排表现比较好的地方来对比来看的话，今天这些点是都没有发挥出来，还是其实也依然有一些亮点？
0: 我觉得打美国第一局的时候我们心态有变化，没有发挥，但从第二局开始我们开始全力的去冲击对手，但是呢美国队和土耳其队是不同打法体系的队伍，我觉得今天大家放手一搏的那种精气神还是欠缺了一些，今天应该在数据上全方位落后土耳其，但是准世界前四的这种队伍，所以你要说今天中国队哪些地方发挥的有亮点，我觉得老将还是想给队伍出力，但是没有节奏，这比赛就会很困难。但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也是这个半决赛层面的这个比赛他们经历的太少。
1: 所以实际上还是归结到我们说的这支相对比较新的阵容，这样打这种关键时刻要命的比赛，这个经验值本身还是偏少。
0: 对，在打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在想，他这比赛其实一样，但可能我们并非是运动员，不懂运动员的那种心情。就是当你真正赢了美国，大家对你的期待非常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又背上了一定的包袱呢？你会不会在面对土耳其的时候，你在想我能不能进决赛努努力？这些都不太好说。这个年轻队员，我觉得他需要经历一些被大家看好，然后
1: 这种感觉就是节奏始终不在我们手里，而且这个换人呢，意思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好像又会带来一连串新的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现有的问题都来不及，更何况去应对土耳其队。针对你的变化又给了这个相应的新的压力，所以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唐鑫的这一点，就是其他队员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了，就是我们的综合的能力多少还是欠缺一点，就是有优点的，但是优点的同时可能那个硬币的另外一面缺点相对也比较鲜明。
0: 是啊，所以我们不是一直打整体的队伍吗？你打整体的基本盘呢，肯定就是说我的遗传和我的这个各个环节的细节。当这个基本盘出现松动之后，你说唐鑫出问题，但没有人能够替他的进攻，反倒是那个人上来之后一传还不好了，那就其实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严重。但对于教练来讲呢，他是遇到问题他是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得想办法先把这个基本盘给稳住。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今天就是一传上最后换来换去之后起伏太大，然后被对手一冲之后，这比赛就没有太多悬念。你说的这个整体能力的问题是一个最大的基本盘，就是你现在是等于是缺一不可。但是如果说你很乱，你细节根本就从第一下开始就做不好了，那你这场比赛就很困难了。我觉得跟土耳其队在打吧，我们需要做好，就是我们都在顶一次攻，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因为土耳其队也会失误。但我感觉今天我们没有太做好这种准备。像第一局一上来，当那个土耳其队刚把比分拉开到两分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暂停就叫了，就是说明就是其实那个过程很正常。你对方领先你一分，再领先你两分，我们再追上去，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正常的，我们是需要接受的。我们如果想要战胜土耳其，不可能说是大比分领先去赢他，可能就是在这种交错的情况下，跟打美国一样。我们打美国的第二局也是，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到二十分之后看谁能纠缠得住。我们其实需要习惯于这样强度的比赛，因为你毕竟没有绝对能力，你没有绝对能力，你就很难说轻轻松松的从这个世界排名前几的队伍当中去抓住一轮，马上把这个比分就跳开了，这个是很困难。

0: 尤其是大家在这么专注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今天感觉在这方面的准备上还是有一点不太够，这可能也是我们前面输土耳其实在输太多了，有可能。
1: 当然也有可能，我看今天有球迷点评说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第一场打美国队的那个突破上，达成了这一点目标之后，多多少少队伍的这个自信心膨胀的同时，这种对困难的这个准备相应的就没有像第一场那么充分，这可能也是一种说法。接下来很现实的问题是，明天下午很快就要打三四名决赛了，关系到能不能上领奖台。虽然这不是什么奥运会，不是什么世界杯世锦赛，但是毕竟也是一个上领奖台的机会，对于年轻选手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能够把握的一个机会，但对手是意大利，这个三四名的这个前瞻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0: 我们在分站赛跟意大利队打的那一场，中国队打得特别出色，就做到了忘我，然后去冲击意大利，然后我们打到了决胜局，在决胜局有过比分领先的情况，那场比赛打得最好的是李承铉。其实三四名决赛对于我们自己来讲还是这等于是你自己赢了斯文利决赛之后赚的两场球，这个半决赛就你赢了斯文利决赛，你就注定还有两场球跟强队交手的机会，这其实对于我们队伍来讲特别宝贵，就是胜负的结果没有那么重要，但你这两场球其实是很难得的，不然的话你是很难说我就是能够去跟意大利队第二次交手，能够再去打一次土耳其，并且你能够再次去经历这个半决赛和三四名，这个对提升队伍信心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在明天面对意大利这场球上，中国队还是要快速调整，你怎么能够把今天打土耳其队这场球给忘掉，然后你能够从中总结出来什么，就我今天遇到困难了我应该怎么去做，你只有把个体你每个人都想明白了，那才会有这个发挥团队合力的那一刻。你如果说调整不过来，觉得我昨天没有打好，今天这三四名我调动不充分，那我觉得意大利队可能会给我们很少的机会，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那又是一场全新的比赛，我们还是依然可以去冲击意大利队。就像我看大家也有说这个斯文利决赛打美国是一场惊喜，而这场惊喜让我们看到年轻队员他是有无限的潜力，他这个潜力体现在大家对你的研究还没有那么的透彻，然后你在还拥有身体素质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大胆的去发挥，所以你就不知道他们能够这个上限到底打在哪儿。但是像意大利啊、巴西啊、土耳其这样的队伍，你如果说没有说到了那种我要把自己打得非常好的状态，那你是很难去赢球的。我也期待看姑娘们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锻炼，看看他们能不能够短时间当中去快速的调整，明天给我们带来就跟斯文利决赛一样的这个惊喜，把过程做好，可能结果都是其次，就过程很重要。
1: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土耳其队肯定也会看今天，这个意大利队肯定也会看今天中国打土耳其的这个比赛录像嘛。就是土耳其是怎么限制唐鑫的？他们可能也会照方抓药，当然他的这个特点会不一样哈。那如果碰到类似的困难，明天赵永指导会像今天一样，比如用杨舒明来入替吗？还是会有新的一些变化的招数？他包括唐鑫自己怎么去调整？就这方面的见招拆招，这一晚上对于中国队教练组和意大利队教练组来讲，是不是都是一个相对来说厉兵秣马比较关键的一个晚上？
0: 是，我觉得首先对于教练组来讲，他需要把明天的名单给定好。我不知道这个名单会不会有变化，但有可能会有变化。就斯文利决赛到半决赛，我觉得他的名单可能不会变，但是今天到明天的这个名单有可能会变啊，有可能会变。不知道，只是一种猜测。那另外就是，我们基本上把能用的队员全用了。今天你像他上李承铉效果不好之后，我说，我想了想，上分站赛董宇涵打的还挺好，最后董宇涵也上了。但是这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年轻球员一旦比赛打多了，是你们如果没有绝对实力，确实是很难突破。所以我们的首发其实是摆在明面上的，我们攻守的首发是摆在明面上的。那对于我们自己的队伍来讲，其实龚翔宇依然是队伍非常关键的一环。就他如果在，如果说其他队员有起伏的话，是可以去换，可以去调整的。这个就跟是一张万能牌一样，就是他可以，就比如说上来一个主攻，他可以先不参与引传，让龚翔宇多接。所以就是这种基本盘稳住的情况之下，还是这套首发阵容去打，然后有变化去调整。 我今天也在想，今天都已经打成这样，我在想还有什么可变的空间，我没有太想到。因为你如果把唐鑫换成一个二换三接应替补的话，你主攻也没有人顶，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只能说希望唐鑫尽快的调整状态，还是唐鑫和这个庄宇珊，然后龚翔宇，还是今天这个先发阵容吧，然后看看刁琳宇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刁琳宇身体状态不错的话，其实刁琳宇可以更多的去承担一些。其他位置上的变化，杨树明今天一上来打的也还行，就是挺敢打的，就从他的发挥上来讲，我觉得杨树明是没有问题的。第二，我觉得今天他换杨树明还有一个还有一点是为什么今天小雨一上来拦网拦的不好，就小雨在对土耳其的这个主攻的把边拦网上，他有的时候容易因为土耳其的主攻嘛，他跟其他队伍的主攻的特点还不太一样，所以感觉小雨今天一上来第一局

0: 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超，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先赛4场，今天辽宁铁人是0-1输给了青岛西海岸，上海海港在上海德比战里面2-0拿下了上海申花，青岛海牛宝鸡大战0-2不敌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1-0小胜重庆铜梁龙。我们先来关注这场宝鸡大战，分别连线到的是天津日报记者申伟和青岛日报记者孙飞。申伟，晚上好。
3: 晚上好。
2: 同时连线的是青岛日报的记者孙飞，欢迎你孙飞。
4: 晚上好。
2: 欢迎二位。我们先请申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场比赛。天津队拿下了啊，在此之前呢，天津队的开局这个赛季一度让大家是揪着心的，但是最近取得了一波的连胜，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这场比赛能够拿下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3: 其实赛后给队员打了个电话，问了他们此时的感受吧。队员可能没有想象中的我们外界或者媒体或者球迷那么激动，他们是发出感叹，他说用了20轮时间，总算把赛季初这个埋下的坑给填平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上半赛季这个负10分起步，可能会给球队在心理上带来很多的麻烦，包括可能很多比赛，其实看着金文虎队也许会非常接近能够取胜或甚至取分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觉得综合因素还是心理因素造成的。然后最近随着可能之前2连胜之后，金文虎队逐渐放平了心态，包括赛前训练的时候，主教练于根伟也是笑着在跟队员去谈这场比赛的要求，可能球队上下并没有太过于紧张，心态上的平稳可能也是球队发挥比较好的一个原因吧。
2: 再请出孙飞啊，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海牛是主场对吧？赛前都说是宝鸡大战，主场那应该占点优势啊，但是输掉了，这场比赛的发挥是哪里出了问题？
4: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兵少将，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金门虎，首发是11个人，有4个外援，包括他们另一个外援下半场也是披挂上阵了。海牛今天就是说满打满算，最多只能派出3个外援去登场。一个是叶博亚，今天他因为是之前被追加停赛的，一共是停赛6场，今天是最后一场这个禁赛，下一场比赛才能复出。另外一方面就是非常不走运的是，海牛这个在这个今年夏天伤了一个外援，然后马上补了一个外援，没想到这个外援来了以后，踢浙江队的时候上场仅仅5分钟，然后又伤了，又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缺阵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3个外援踢5个外援确实是有点难。再说金门虎绝非弱旅，因为他这个上半赛季我觉得金门虎他们没有淋漓尽致的抛出自己的水平，因为你看他之前几个赛季在中超的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纸面实力还是有的，还是在海牛之上，你再加上海牛比金门虎少2个外援，虽然主场有优势，但是我觉得最终输给金门虎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我的这个真情实感。
2: 我正在看这个积分榜啊，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海牛打到目前为止进球数30个，其实真的不算少，比天津金门虎啊，比武汉三镇啊，比河南啊都多，但是失球数38个。这个反正我稍微拉一下积分榜，到目前为止我看见的失球数是最多的，所以很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这防守实在是有点纸糊的意思，想要在中超立足，这防守怎么解决？
4: 其实他不光是一个防守原因，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海牛的这几个防线上的球员他能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推，确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 独木难支。然后如果叶罗亚能回来的话，我们都是感觉他们面对你的话，就是防你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是个埃夫马配上了叶罗亚，给人感觉就有可能是防不胜防对手。所以这个米兰在进攻方面他还是颇有心得的，我还是相信海牛在后面的比赛里他应该会越踢越好。
0: 嗯，
1: 只能选择相信了，也没有别的退路了。因为现在海牛跟这个金门虎和现在已经是倒数第一了，跟金门虎和三战士同分都是14分。但海牛还有一个劣势，就是现在多赛一场，因为他这个年轻那场比赛他先踢完了。
0: 是，
1: 所以说现在三战和这个金门虎的优势我觉得还是有的。所以说海牛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都要背水一战了，还有10轮比赛，就是要抓紧抢分，尤其是要踢好主场的比赛。
0: 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讲那句话嘛，不是因为有了结果才相信，得你先相信有可能才会有结果。祝天津金门虎和青岛海牛都能够有好运啊！祝所有努力的球队都能够有好运。谢谢申伟和谢谢孙飞这一时段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上海这边，目光要转向上海德比，连线到的是上海的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张文好。
0: 张文老师今天是在导播啊，今天是我来陪伴你哈。先来点评一下本场比赛吧，海港2-0拿下申花这场比赛。之前大家都在讲说，这个每次上海滩德比争的是谁是上海滩老大，甚至在夺冠路上谁能够领先一步。但今年现实的情况是，两个队谈夺冠可能都有点奢望。这种情况下，今天这场比赛争的是什么？
2: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可能还是一个同城德比的这样一个宿敌啊，这样的一个气氛可能来进行今天这场较量，因为这也是本赛季双方的第二回合德比了。第一回合在上海申花的主场呢，申花是1-0赢了，而且那场比赛其实也有一些争议啊。那到了这场比赛，其实双方球员不管在这个赛季还能不能争冠，成绩最后怎么样，我觉得在这样一场比赛之前，德比的氛围其实是不需要去动员的。那这场比赛呢，总体来讲，我觉得双方的发挥就是比分能够完全体现出来的。海港2-0，一场比较干净利落的胜利。我觉得海港这场比赛呢，算是一个及格水平线往上的，就是中上等的一个状态和水平。但是申花明显是一个不合格的状态。那这当中，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申花的后防线，没有能够都不能说抵抗住海港的狂轰滥炸吧。我觉得这条防线可能就换一个球队，这场比赛申花可能也很难限制对方的进球，可能这是申花的表现，尤其是申花在防守端的这个表现，是影响这场比赛最终结果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0: 这场比赛两个队我们数一下，其实应该是4外援打5外援，对吧？
2: 对，
0: 这个外援多大程度上影响这场比赛的走势？
2: 其实我个人觉得外援的人数差了首发上差了这一个人数，倒并不是造成特别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米内罗，就是今天申花坐在板凳上的这位锋线的球员，受伤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天伤愈复出，替补出场了。他的一个状态可能一是达不到首发的一个状态，刚刚复出第一场比赛，可能更多的要以适应比赛的节奏和强度为主。但其实申花这个队，就算是米内罗在健康的状态下，我甚至觉得大概率可能也会把米内罗放在板凳上。因为斯卢茨基的这个体系当中，这个4-4-2的体系当中，尤其是在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包括盖伊也在啊，那个时候阿苏埃还没有来，当时是这个拉唐、米内罗和盖伊三个人打一个4-3-3的阵型，但是球迷都看得出来，其实斯卢茨基也不适合打这个阵型。同时，这三个球员其实都是偏中锋和中路性质的球员，所以让他们两个人必须要拉到边锋的位置上也不合适。所以后来呢，巧了，因为这个盖伊的受伤，包括米内罗的受伤，其实等于说又回到了一个4-4-2双前锋的这么一个阵容里面。所以就算米内罗今天能够首发，我觉得他还是会作为一个后手上场，这是一个申花的主教练和球队阵型战术磨合上面一个天然的问题啊。倒并不是说因为他受伤所以不能打，所以少一个外援，申花这场比赛就落后了很多，吃亏了很多，我觉得这方面是不太存在的。
0: 你说到申花的主教练，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申花成绩不好，反正对斯卢茨

0: 司机的这个评价，我印象当中和我以往刷到的以正面为主相比，现在说的是基本上以批评为主，甚至有球迷直接说出了居然还没下课这样的表达。
1: 对，
0: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这个真的下课的这个危机。
1: 我觉得确实会有吧，但是呢，这个赛季因为申花的这个负十分的起步，其实在战绩上不会对申花有特别高的要求，但是你如果在连续几场关键比赛当中，或者是一个阶段之内，在现在球队外援其实基本上已经齐整的情况之下，你如果还踢不出一些精神面貌来的话，那我觉得下课的风险其实是有的。你就像这场比赛，其实斯卢茨基做了一个最重要的调整，当然是被迫的调整，因为中后卫的位置上面，这个蒋胜龙的长期伤缺，再加上金顺凯也受伤，所以呢，他今天是把左边后卫中国香港球员陈静一拉去跟朱晨杰两个人打一个中后卫，然后呢，让杨泽祥和马纳法打两个边后卫，然后马纳法平时一直是打右边后卫的，他又把他拿到了左边，
0: 这不乾坤大挪移吗？
1: 对，不光乾坤大挪移，其实在休赛期当中，这个沙引进了一名中后卫李松毅，在足协杯的时候呢也用了李松毅，可能李松毅还不能完全的适配到现在申花的打法当中，但他毕竟是一个正印的中后卫。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商榷的就是，你首发把陈静一放在了中后卫的位置上，导致这场比赛的整个防线大家其实是一个位置感很缺失的状态，就是陈静一虽然他的身高是有的，1.8米的身高，但并不是说高个就一定都能去打中后卫。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要让斯卢斯基负一定的责任。你首发选择了这个之前球队的主力边后卫陈静一，让他改造成中后卫去仓促的打这么一场，效果不好，但是没有用正印的，但是刚刚来到球队的李松毅。我觉得这一点上斯卢茨基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0: 另外我看到有个很有意思的留言想跟你探讨一下，这位朋友讲申花前两个赛季冠军就差一口气，这个赛季开始啊，感觉这口气也没了，渐行渐远，这句话你觉得评价客观吗？
1: 我觉得还算客观吧，天时地利人和呢，其实在前面两个赛季可能是申花一个非常近很多年以来非常非常好的夺冠的窗口期，因为国内球员的组成，这个班底包括外援的水平等等，其实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况，但是前两个赛季其实都在关键时刻差了一口气。那到了这个赛季其实不光是内在的这口气可能稍微有点松动，另外就是外在的，刚才我提到的扣分的原因，也让这口气其实比前两个赛季要弱了不少。包括国内球员的班底，你像吴曦这样的球员其实又老了一岁，那么下个赛季重新从零分起步的话，那申花是不是这套班底还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能力以及等等一切在场上的东西吧，精神面貌等等都再带到下个赛季的话，我觉得确实不能够太乐观，不是说不可能，但是确实没办法太乐观了。
0: 另外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榜啊，今天刚刚上一时段我们连线到的是天津和青岛海牛那边，他们是踏踏实实的保级大战，但你要说起来海港申花19分，人家现在14分，谈保级谈的热火朝天。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

0: 吴清文强调，要加强上市后备培育，动态更新上市苗圃后备资源库，建强上市后备梯队，分层分类开展培育工作，常态化开展上市走访服务，加强与创投机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国有投资企业的对接，依托现有股权投融资对接渠道，对有股权融资需求的企业常态化组织投融资路演等活动，精准匹配创投机构与拟上市企业融资需求，围绕上市辅导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帮助企业准确把握上市政策和合规要求，开展上市公司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加强市值管理，做大上市公司规模，同时做好风险化解，推动上市公司稳健发展。吴清文指出，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构建四代联动工作机制，坚持清单化节点化推进，要推动首代扩面，开展首代培育专项行动，走访企业摸排融资需求，着力打造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更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强化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升级打造证汇融品牌，通过基金和融资担保分担、奖补激励等方式，引导银行机构敢贷愿贷，优化转贷服务，严控转贷费率，切实降低企业融资周转成本，要积极导入外部资本资源，助力重点产业项目融资，推动子基金、产业基金等落地，要建立金融机构与地方金融干部双向挂职交流机制，保障上市培育、金融服务各项工作层层落地，各板块要加强金融工作，形成全市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新闻一零四，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市化工和危化品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全市项目招引建设体制机制的工作方案，镇江市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研究科技创新、港口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科创赋能、产业提质，着力培育人工智能经营主体，推动人工智能向产业渗透，深化制造业质改数转，瞄准脑机接口、视觉光学、智能农机等优势赛道发力，聚焦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健全人工智能监管与发展体系，筑牢健康发展安全底线，聚焦场景惠民、包容共享，推动智能技术融入政务、医疗、治理等民生领域，让群众共享智能发展红利。会议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全面准确掌握分管领域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做到防患于未然，

0: 参与免费的老年认知障碍专项筛查，行无创脑部扫描，最后由医护开展一对一认知量测评。这套便携式头戴设备是由丹阳本土企业汇创医疗自主研发的光学脑机接口，可在自然状态下观测脑部活动，精准评估脑功能，筛查早期认知损伤。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卫科主任陈梅华：
1: 便携式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一个像帽子一样的便携设备，戴在头上就能做脑部检测，不用打针，没有辐射，通过监测脑部的血氧变化，能够客观地评估脑功能，精准地发现早期的认知损伤。
0: 据介绍，本次筛查创新打造慢病排查加脑部专科评估检测体系，结合血液、血压慢病检测和认知能力综合测评，筛查结果更加客观精准。
1: 对于筛查出来需要进一步干预的人，我们会和丹阳市人民医院认知门诊的专家一起，给每位患者量身定制治疗和康复方案，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2: 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前天丁庄葡萄2026年首单正式发出，刚采摘的1000多盒夏黑葡萄经分拣打包后，通过冷链车发往合作商超。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
4: 上午9点，丁庄村月月家庭农场里一派繁忙景象，种植户正忙着将刚采摘的夏黑葡萄分拣装箱，然后送到丁庄万亩葡萄合作联社分拣中心。句容市茅山镇丁庄村葡萄种植户殷九兵：
5: 今天收到了合作联社的订单，早上送了100斤，下午还有100多斤，总共大概是200斤。我们家的葡萄总共是4亩左右面积，目前主要是上市的是夏黑，亩产在3000斤左右。我们现在只要按照丁庄葡萄的标准把葡萄种好，然后送到合作联社帮我们销售。
4: 在分拣流水线上，工人们将一串串新鲜采摘的葡萄修剪称重，装入印有丁庄葡萄标识的包装盒中。打包完成后，这批鲜果立即被转入冷链车，确保品质新鲜。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陈林：
6: 是我们丁庄葡萄2026年首单送货的订单呢，全是夏黑，订单量呢是1106盒。像飓风呀，还有阳光玫瑰等其他的品种呢，要到8月份才能集中上市。
4: 近年来，丁庄村依托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积极调整葡萄产业结构，提升丁庄葡萄产业化水平，增加了农户的销售收益。
6: 今年的话，我们给老百姓兜里销售呢，渠道在延续去年的高端商超以外呢，我们还开拓了一些本地的一些网红超市，也是为了更好的将我们的葡萄卖出去。
4: 盛夏时节，镇江经开区大路镇各类时令瓜果陆续成熟，全镇连片种植的西瓜眼下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来听通选王杰元、记者周恒的报道。
7: 在大路镇文静农场西瓜大棚内，记者看到茂密翠绿的瓜藤铺满田垄，圆滚滚的西瓜掩映在枝叶间，长势喜人。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在田里挑选采摘成熟的西瓜，小游客甜蜜。
8: 我自己摘的西瓜又大又甜，我还要带回去给爷爷奶奶尝尝。
7: 文静农场负责人许文静介绍，过去他一直以草莓种植为主，3年前他利用草莓采收后的闲置大棚试种西瓜，填补土地空当，实现一季多产，让大棚全年持续产生收益，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
9: 我这边总共种了2亩多地的美图赤林西瓜，头扎瓜的上市应该可以达到2000斤左右。前段时间这个天气不稳定嘛，这个中午温度比较高，这个早晚的这个温度差，这个上市就晚了有20天左右吧。
7: 伏天高温多雨，西瓜种植管护难度大幅提升。许文静跟着农技专家学习人工授粉、修枝控藤等精细化管护技巧，严格执行单藤留双瓜的种植标准，种出的西瓜甜度足，口感佳。
9: 主要的是我这边门口的这个自产自销和这个单位的预定，这个但是每年这个。

0: 到了这个7月份、8月份的时候，我这个这边的就是单位到我这里来预定的很多的。
1: 据大陆镇农业部门统计，今年全镇西瓜种植面积超过120亩，头茬瓜总产量预计突破25万斤，叠加香瓜、火龙果等同期成熟的夏令果品，大陆镇今年夏天的休闲采摘热度较去年同期上涨30%以上。
2: 在丹徒绒饼工业园区，有一家专注焊接领域的老企业，江苏新展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深耕电阻焊接及智能装备行业近20年，从单一设备供应商逐渐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服务商。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3: 走进江苏新展的生产车间，一条长近60米的预制梁框架全自动生产线格外引人注目。它主要用于高铁、高速公路和隧道等重大基建项目的建设。这套生产线即将运往广深高速公路的项目建设现场。江苏新展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关生。
4: 我们的核心产品呢，具备极强的行业差异化优势，其中网片自动生产线 IBC 自动产线为国内首创，智慧箱梁、梯梁全自动焊接线呢是全球首创。整体产品我们概括为四大优势，第一个是自动化程度高、稳定性强、节能性好、定制性强。
3: 简单来说，江苏新展生产出来的这些全自动生产线，把依赖大量人力的繁琐的绑钢筋工作变成了高效精准的自动化流水线作业，让造桥修路变得更像搭积木。凭借近百项专利构建的技术壁垒，江苏新展已经深度配套中铁等大型央企，持续参与全国多条高速的智慧梁场建设。
4: 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有效解决了传统行业的稳定性不足、人工依赖程度高、能耗偏高的等行业难题。公司核心骨干均具备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同时持续引进青年技术人才，形成老中青结合、稳定性强、创新立足的专业团队。
3: 江苏新展前身是常州新展焊接设备有限公司，2023年6月落户绒饼园区后，持续加大研发与生产投入，目前已顺利进入央企合作供应商体系，订单稳步增长，多条智能生产线陆续完成装配并发往各地项目现场。
4: 农民园区优质的营商服务是企业快速成长、稳步扩展的关键支撑。园区提供全程保姆式的代办服务，帮助我们高效办理工商备案、环境审批、厂房配套、水电接入等各项手续，极大压缩了项目建设的投资周期。同时呢，园区精准投送各类惠企政策，实打实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和运营压力。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的504兆瓦水电机组，巴基斯坦塔贝拉5期扩建项目1号机组转轮，在哈电电机南方研发制造中心哈电镇江公司研制成功，启程发往巴基斯坦。这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标志性能源工程核心装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塔贝拉水电站被誉为巴基斯坦的三峡工程，集发电、防洪、跨流域灌溉功能于一体，是巴基斯坦最大最重要的电力供应基地。该电站分5期滚动建设，其中5期水电扩建项目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巴能源合作的重点工程。哈电电机承制其全部3台单机容量504兆瓦混流式水电机组。转轮是水电机组的动力心脏，该转轮采用铸焊结构，是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尺寸最大、重量最大的出口海外转轮产品，也是哈电镇江公司加工制造的首个大型混流式机组转轮。
2: 老人徒步6-7个小时迷路，交警挨户寻访送其归家。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7: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8: 共寻招影寺，出时带荣家，
7: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6: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7: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9: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2: 现在是早间的7:28，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昨天是水上公安局联合江苏镇阳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开展防溺水主题科普宣传活动，记者薛善友报道。
5: 活动现场整齐陈列全套水上救援物资，专业救生衣、救援头盔、多台智能飞行救生圈、大疆 M300 搜救无人机依次摆放。据介绍，全新智能飞行救生圈装备融合无人机技术，最快每秒12米，悬停误差仅1.5米，可多次水面起降，最多承载2到3人，4至6级风浪下也能稳定施救，落水后还能自主拖拽人员返航。民警与技术工作人员逐一讲解装备功能，现场演示设备投放、水面搜救全流程。许多等候过江的旅客纷纷停下脚步，认真聆听。江苏镇阳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群众工作部主任季若镇：
10: 一方面是为了让青少年和家长真正的从心底去敬畏水域、珍爱生命；另一方面呢，是教会大家使用方法。我们通过现场的讲解演示，让群众知道如何去防溺水，如何科学救治，避免盲目下水。
5: 市水上公安局征润州水上派出所所长王磊：
11: 不只是在防溺水日，我们让防溺水课堂定期走向社区，走进校园，上好甲前最后一堂课和开学第一堂课，然后巡防立体化。我们会定期加强重点水域的巡逻，采用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组合方式，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最后联动机制化，增强救援设施，同时畅通涉水警情，快速反应，确保一旦遇到危险能快速施救，挽救生命。
5: 最近一位老人走进丹徒兴丰交警中队求助，称自己走了很久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
12: 哎，师傅，走你点，有什么事情吗？
5: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丹徒大队兴丰中队辅警吕明慧介绍，老人来到交警中队，语气焦急地表示自己已经走了6-7个小时，却找不到家在哪里。时值高温天气，老人说话时气喘吁吁，状态十分疲惫。民辅警立即将老人搀扶至室内休息，同时根据老人提供的信息开展身份核查。
12: 查取他的信息的时候，查不到这个人，后来再问他的手机号码才能查到这个人家住哪里，然后跟他家里人联系，也联系不上。然后他告诉我们大概的一个家庭的住址。
5: 经民警沟通了解，老人已年过八旬，家住兴丰镇北迂村。根据老人模糊的住址描述，民辅警导航前往北迂村，沿途逐户走访询问核实线索，几经周折，最终确定了老人住所，将其平安护送回家。
12: 家中如有高龄或患有基础疾病老人，应尽量避免单独外出，建议老人佩戴通讯设备或随身携带
13: 家属联系方式，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取得联系。
2: 炎炎夏日，一名河南籍在镇创业者从家乡采购了一批西瓜，送到润州区环卫林隐路中转站，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城市美容师送上一份清凉与甘甜。记者岳宇成报道。
5: 上午，满载新鲜西瓜的货车驶入润州区环卫林隐路中转站。刚刚卸完早班垃圾的工人师傅们人手一块西瓜，清凉解渴又暖心。今年河南部分西瓜产区封产不丰收，销路受阻。得知这一情况后，来自河南在润州区经营企业的王淑平萌生了助农采购的想法。爱心企业负责人王淑平：
14: 我觉得也想为家乡做点事情，同时我想到我们在镇江市呢，这么多的环卫工人其实也非常辛苦的，炎炎夏日，然后他们在外面为我们这个镇江市的整一个这个城市的这个美化，然后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基于这个原因呢，我自己自费啊买了10000多斤西瓜。
5: 润州区环卫所副所长殷娜：
15: 在这炎炎夏日，让我们环卫工人感受到阵阵凉意，这个西瓜呢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非常感谢。
5: 据了解，除了给环卫工人送去清凉外，爱心企业还将一批西瓜送到市福利院，为孤寡老人和残障儿童送去关怀。持续高温天气，不少市民依靠空调消暑，长时间身处空调房，频繁使用电子产品，导致干眼症一发高发。记者昨天从镇江康复眼科医院了解到，近期因眼部干涩或有异物感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琦报道。在镇江康复眼科医院门诊，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市民施先生受眼部不适困扰已有近2周，近期症状持续加重。
16: 眼睛比较干，然后比较难受，然后里面还有一点感觉有东西一样。医生跟我说这个情况就是比较典型的干眼症。
5: 专家表示，近期干眼症就诊患者占每日门诊量30%以上，诱因多为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叠加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镇江康复眼科医院眼表科副主任医师江焕荣：
17: 空调在制冷的过程当中，它会使得我们空气的一个湿度降低，我们这个眼球表面的这个内膜当中的水分啊就会蒸发了，就会加速，那么从而会导致我们眼睛出现这种干涩呀、异物感啊，还有一些刺痛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视力的一个波动。
5: 专家提醒，一旦出现持续眼干等症状，应当及时就医。
17: 在治疗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第一个呢就是可以用一些干眼症的眼药水进行保湿，比如说人工泪液呀。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我们的熏蒸或者是激光来缓解我们眼部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2: 前天，由江苏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江苏省海外联谊会主办，镇江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镇江市海外联谊会承办的“运在镇江，和你同行 ”2026 大运河文化体验活动镇江营开营。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日本、蒙古国、德国和巴西6个国家10所海外学校的44名华裔青少年齐聚镇江，开启为期6天5晚的大运河文化寻根之旅。本次活动依托镇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人文景观，通过主题研学、沉浸体验、实践互动等多元形式，让海外华裔青少年亲身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
5: 记者昨天了解到，8月1号到8月3号，句容茅山景区连续3天向全球游客免费开放。据介绍，此次免票期恰逢81建军节，句容茅山景区希望以此为契机，让更多人走进茅山，重温峥嵘岁月，拥抱绿水青山。
18: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5度， 明天多云，27到35度，后天多云，28到35度，丹阳、句容、阳中。

0: 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
1: 再来看空气质量，丹徒区监测站25，执教中心监测站28，市疾控中心监测站22，经开区办事处监测站35，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强，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
0: 巴西总统签署法案，禁止产销通过强制喂食动物获得的产品，包括鹅肝。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1，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实施。携程昨天发布公告称，已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此诚恳接受，坚决服从。随后，携程公布19项整改措施。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数据显示，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为79.82分，小区物业费收支、公共收益等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超50%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信息公告缺失过期，70%以上被调查小区

0: 没有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益收益等信息，近六成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
1: 昨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记者了解到，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6000万以上。在所有渠道中，移动终端成为最重要、最便民、最有效的预警服务途径。目前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可以向超过2.28亿手机用户实时提供精准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
0: 昨天，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发布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定鉴定表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实现整体净碳排放达到了零碳机场标准，标志着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正式建成，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昨天起，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本次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天预约入境香港市区名额从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将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的覆盖范围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
0: 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昨天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磁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共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

0: 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1，镇江队主场战胜淮安队。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日本任命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昨晚苏超镇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淮安队，最终以2-1战胜淮安队，拿下本赛季首胜。本场比赛现场共涌入30658名观众。比赛开场仅4分钟，镇江队便取得进球。七号肖晨亚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争顶破门，镇江队1-0领先。紧接着比赛第7分钟，镇江队打出快速反击，七号肖晨亚接队友直塞，获得单刀机会，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皮球钻入球门右下角，镇江队2-0领先。接下来的比赛中，淮安队频繁向镇江队球门发起进攻，比赛第26分钟，淮安队获得角球机会，淮安队10号于涵在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头球破门，淮安队扳回一球。上半场比分2-1，下半场开局时段，淮安队持续向镇江队禁区发起压迫，好在镇江队门将陈尚红发挥出色，屡次将淮安队的射门拒之门外，直至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1。昨天和今天，镇江向淮安球迷重磅推出豪送万碗锅盖面活动，用本地特色美食款待客场城市球迷。本次活动精准向身份证3208开头的淮安朋友，无论是奔赴赛场为家乡球队助威的铁杆球迷，周末来镇休闲游玩的游客，或者是在镇工作出差的淮安同乡，只要这个周末身处镇江，均可参与活动。镇江全市十大锅盖面连锁品牌共计51家门店参与活动，游客可就近到店核销，打卡地道镇江风味。据了解，本赛季所有镇江主场比赛周末都将投放1000份锅盖面福利，持续以美食为媒介迎接各地球迷。盛夏高温酷暑持续，为护航赛事顺利进行，镇江赛事组委会提前部署，精准施策，推出一系列全方位防暑降温保障举措。组委会提前筹备调配75吨冰块布置于赛场周边，快速降低赛场核心区域环境温度，同时安排专业消防力量到场开展全域喷洒作业，